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4: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5: 石令和启灯3更半夜的赶回了笨花。到了小袄子家，启灯轻轻地敲着小袄子的窗户，对小袄子说他是启灯，他要小袄子马上到他家大西屋去一趟，有人在那儿等着小袄子。他还指示小袄子他们俩不要一块儿走，要拉开距离。小袄子在屋里听见了启灯的话，不敢迟疑，赶紧穿上衣服来到当院。他和启灯一前一后绕着村外来到向家，摸黑走进大西屋里。启灯顺手点着了一盏残留在房顶上的吊灯，只见石令从门外闪了进来。石令的脸上格外的严肃，两条刷子没紧锁着，只拿眼把小袄子一阵打量。小袄子顿时紧张起来，平时石令在村里头就少言寡语，有些大模大样，现实又在敌工部里工作，小袄子就更觉出石令的威严。谁都知道敌工部不同于一般抗日政权部门，是专门在暗地里对付日本人和警备队的。小袄子心跳着，想着我这是犯了什么案了，石令是来审案的，这次日本人来笨花扫荡，那我可是立了功的呀，莫非有人反映我要过金贵的毛布？这事儿也怪我，做旗袍偷偷摸摸的在家里头缝不就得了，还非得到城里头成衣局去砸，砸完了又在笨花到处找涛子边沿大街，这就是暴露了目标。小袄子想到这儿啊，觉得自己还是先坦白为好。他没头没脑地对石令说，那东西也不是我张嘴要的，是他许给我的，非给不可。石令和启灯互相看看，觉得小袄子的话有点蹊跷。小袄子接着说，不论是要的还是给的吧，反正毛布我是穿在身上了，人家别人怎么不穿，为什么就我穿呢？这不是他人也走了，上了戴安了，这点事儿也成了老事儿。石令你就宽大我吧，这事儿啊什么也不怪，就怪俺们家的房靠着他们家的房，他们家还有棵椿树，还有我刚为抗日送了个信儿就自大了，这也罪加一等。小袄子这一席话倒提醒了石令，他知道金贵送小袄子毛布的事情，现在呢这件事儿正好给他做小袄子的工作引出了话头。石令有些和颜悦色了，两条刷子眉一挑一挑的，一张嘴他把小袄子叫成了甘胜心。 小袄子听见时令叫他甘胜心，心里头果然一松，不觉得一阵高兴。甘胜心这个大名儿，平时没人叫他，现在时令和颜悦色的叫他甘胜心，他就觉得眼前的事儿也许并非和他猜想的一样，没准儿还是一件好事儿呢。莫不是时令要动员他脱产吧？没想到他给向文成送了一次信儿，竟给他带来了如此的好运气。小袄子忍不住高兴地说，刚才的话都怪我多心，那俩要是动员我脱产，谁也拦不住我，圣经上说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时令和启灯又互相看看，时令赶紧拦住了小袄子的话头，小袄子，脱产的事儿以后再说。我问你啊，你真的做了一件毛布旗袍？
6: 啊，
5: 什么色儿的？
6: 葱绿的。
5: 沿着什么边啊？
6: 藕荷色的，套子上还有小碎点儿。
5: 哦，你有皮底鞋没有啊？
6: 有一双啊，冲浮泥面的。
5: 小袄子觉得时令的问话越问越快，就反过来问，
6: 你问这些干什么呀？
5: 明天都穿上，头上再使点油啊，别俩化学卡子，卡子越鲜亮越好。
6: 这是干什么呀？
5: 小袄子心里头更奇怪了。待会儿我走了，让启灯递说给你，你们呢再具体谈谈，他是四区青抗联的干部，专门管你们。说完时令就先走了，他没回自己的家，住在前街一个堡垒户家。启灯和小袄子在大西屋继续说话，启灯也愿意通过这次谈话使小袄子走上正路，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团结抗日，这也是青抗联的工作任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课桌上，一盏油灯在头上照耀。当大西屋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小袄子才显出了彻底的轻松。他说，人家时令在县里是大人物，往你跟前一站吧，你怎么也是个不自在。启灯就说，也不必，都是一个奔花村的人。
6: 都是一个奔花村的人，那也不一样，为什么我就愿意和你说话，整天可演气你了。
5: 小袄子说着，就着灯光仔细端详着启灯，
6: 看你长我也长，可越长越不一样。哎，你说是不是主给定规的？山牧师说人的一切都是主定规的。
5: 哼，小袄子，这全在个人，就说你吧，
6: 就一哆嗦。
5: 小袄子说着说着眼圈就有点发红。启灯没有准备小袄子要跟他谈淫乱的事儿，便想绕开话题，可是小袄子还是就淫乱的事儿坐着发挥。
6: 我就整天觉得吧，好像有魔鬼牵着我往地狱里头走，我背过的片上画的地狱可叫人害怕了。
5: 小袄子，你呢也别说的那么悲悲切切的，可是呢你也不能老是由着个人的性子做事了，想收都收不住。你看你跟金贵的事吧，那就不能说恰当，在村子里头的影响着实不好，你自己也说了你还要人家的毛布。
6: 开始他要给我买篦箕，我说买篦箕还不如买毛布呢，篦箕比洋布也强不了多少，谁愿意净挨他糊弄啊。
5: 你看你还觉得跟占了便宜一样。小袄子还要和启灯大谈淫乱和赎罪，启灯就又截住了他的话。启灯把今天时令和他自己 来找小袄子的真正目的讲了出来。他对小袄子说，这可是个立功的机会。一开始小袄子推脱着不干，他说他可没见过这阵仗，大白天找金贵放吊桥带时令过炮楼，那吓死他他也不敢呢，要是叫别人认出来非崩了他不可。启灯就劝小袄子不必那么害怕，上级把任务交给小袄子那是做了全盘考虑的，也是出于对他小袄子的信任。第一，戴安离奔花远，没有人认识他。第二，根据金贵的为人处事，他不会六亲不认去出卖时令和小袄子，好狗还护三林呢。等到鸡叫头遍的时候，小袄子终于同意下来。他回到家睁着眼躺到天亮。
0: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5: 早晨从奔花村走出了小袄子和时令，小袄子穿着葱绿毛布旗袍，黑冲浮泥皮底鞋，头发用生发油抿得很光，鬓角两侧卡着粉红色化学卡子。他脸上施过脂粉，嘴唇鲜红，一块白纱手绢掖在毛布旗袍的袖筒里。这毛布旗袍细袖管掐腰，大开气儿，下摆紧包着腿。小袄子穿起来觉得很紧吧，先前小袄子只试过没正式穿过，现在穿上一时还真迈不开腿儿。这倒引他想起那次金贵问他穿上旗袍怎么走路的事儿。小袄子当时说抿着腿走呗，现在他就真使劲儿抿着腿儿在时令前头走，走得一歪一扭。时令在后边看着小袄子一歪一扭的样子，心想啊，哼，看你啊也不是个穿旗袍的料，也只配穿敏腰裤围着花地转。

0: 时令在小袄子后头推一辆半新不旧的富士自行车，他上身穿着前襟短后襟长的西式衬衫，下摆掖进裤腰带里，下身穿一条毛凡尔丁的西服裤，像是大城市来的一个文明人。时令和小袄子一前一后出了笨花，走十里，走上了去戴安的汽车道。时令对小袄子说，来吧，坐在大梁上，我驮着你走。这辆富士是26型，不高。小袄子把身子一欠，就坐上了大梁。时令骗上腿儿骑起来。小袄子没有被人驮过，他身后又是时令，坐在大梁上就不免扭着身子直较劲。时令拱着小袄子的脊梁，闻着一阵阵汗味，一阵阵脂粉气，说，小袄子，你可以放松一点，不用太较劲。小袄子说，我知道了。他说着就换了个姿势，可是较劲儿却较得更厉害了，弄得时令的自行车一扭一歪的。时令努力扶稳车把，心想，较劲就较劲吧，反正也不是一个阵营里的人，我能把你带到戴安那就是万幸。他开始跟小袄子说话，他是希望小袄子坐车能坐得放松一点。时令说，小袄子，
1: 哎，
0: 启灯交给你的话你都记死了？
1: 记死了。
0: 你给我背背，你先说咱俩什么关系。
1: 你是我舅，我是你外甥女儿。
0: 咱俩从哪儿来呢？
1: 从石家庄啊。
0: 哦，到哪儿去呢？
1: 到深州。
0: 到深州干什么呢？
1: 跟我舅舅办货。
0: 哦，办什么货呢？
1: 深州蜜桃。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对是对，可我既是你舅舅，就得装得像点，你呢就别较劲了，像这样到了戴安炮楼准得露了馅儿。
1: 那怎么就不较劲了呢？哦，这样吧。
0: 他说着往时令的怀里头一靠，时令发现小袄子靠到了他怀里，赶紧说，哎，不能这样。
1: 那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干脆我下来吧，你也累了，咱俩歇会儿，前头就是梨树趟子。
0: 小袄子一边说着一边就往车底下出溜，时令只好停住车，看看真到了梨树趟子，知道这是梨区了。赵州东北部出产雪花梨，戴安就在梨区。时令从车上骗下腿儿，小袄子早就钻进了梨树趟子。正是盛夏，青梨长得拳头大，累累坠坠，把树枝压得扫着了地。小袄子看个齐辈儿，也不嫌地上的沙土，坐下来就仰头看梨。时令没坐，站在一边抽烟。小袄子看着看着梨，突然问时令，
1: 时令同志，我不想当你外甥女儿了，成不成？
0: 那你想当什么？
1: 我当你媳妇儿啊，一当你媳妇儿保管随和，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小袄子说着说着还就有些搔首弄姿。时令低头看看坐在地上的小袄子，小袄子正拿眼勾他，鼓着的胸脯一起一伏的。时令不由心想，这人呐，还真是本性难移。他说，小袄子，咱俩这是执行任务，可不是钻窝棚。可谁知道时令一提钻窝棚，小袄子是更加来劲了。他把身子一仰，头一歪，挑衅似的笑着说，
1: 哎，

0: 你就没钻过窝棚？你钻过，那家花地里有的是花，就是舍不得多给。小袄子这将军式的发问和揭老底儿似的肯定回答，弄得时令很是不自在。他知道不能再和小袄子在这荒郊野地里纠缠，就突然把脸一沉，把腰一叉。小袄子，现在咱们俩是执行任务，可不是来这儿打斗的。你可看清楚了，我腰里这枪，看见没有？不是假的。说崩了你就崩了你。小袄子一看时令变脸，才连忙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浮土，走出了梨树趟子，不情愿地朝自行车走。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时令和金棍儿都有枪，怎么谁都张口就说想崩我呀？时令和小袄子又骑上了自行车，两个人许久无话，直到快到戴安的时候，小袄子才撇着嘴问时令：“咱俩过完了沟，我怎么办呢？你往东走了，我还得往西走回家，谁管我呀？”时令说：“哼，小袄子，是这样，咱俩过了沟，天黑了你再回来，晚上金棍还要再放一次吊桥，还有开会的人要过来，到那时候呢，你再就事儿回到这边。”“
1: 让我个人回家呀？深更半夜的，我怕。”“
0: 啊，我们都有安排。你过了沟，走5里下汽车道，汽车道旁边有个村子，村东口两棵杨树上有俩老过窝。你进了村呢，找五委会一个姓高的，住一宿再走。别忘了脱了你这身衣服啊，你这身衣裳太惹眼，汽车道上人也杂。”小袄子在前头一叠声的答应。出门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头是他平时穿的衣服。正午，小袄子和时令赶到了戴安据点。现时戴安没住日本人，只住着警备队。楼顶上站岗的看见小袄子和时令，打老远就问：“
2: 哎，干什么呢？站准！”
0: 小袄子呢，就冲着站岗的喊：“
1: 俺找金贵。”
0: 站岗的就问：“
2: 金贵是你什么人啊？”“
1: 是俺邻家，叔伯哥。”
0: 站岗的就让人放下了吊桥。金贵早就听见有人找他，他从炮楼里迎出来，站在吊桥这头往那头看。这头站着小袄子是邻居，叫叔伯哥也可以。可是小袄子身后还站着时令，再细看时令这身打扮，金贵已经感到来者不善。时令不等金贵多想，闪过小袄子，站到金贵眼前，抢先就说：“哼，我是小袄子他舅，从石家庄来，找你有事儿，快领我们上楼吧。”金贵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小袄子也大声嚷嚷上了：“
1: 哎呀，可杀人了，快叫俺们上去喝口水吧。”
0: 时令在炮楼上说服金贵放下了吊桥，便和小袄子先过了沟。当天晚上，金贵当班，又串通了一个当班的弟兄放下吊桥，开会的同志都过了沟。时令在沟那边把人迎过来，就事儿又把小袄子送过沟这边。小袄子辞别了金贵，一个人往西走，走了5里，果然看见了一个村子，村口有2棵杨树和2个老个窝。
3: 情感故事2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4: 走动不再往本楼家走动，元庆的媳妇儿本楼的娘死了。那年走动来请向文成给本老娘看病，本老娘吃了向文成的药好了。可是过了不久，这女人又得了一种怪病，向文成便无能为力了。这女人逢人就说雷公那儿缺人手，他爹活鸡脚正在雷公那儿叫他，他就要到天上帮他爹下雹子去了。他满街串悠，身披元庆的紫花大袄，腰里头系着搭包，装成老爷们儿。他从前街转悠到后街，连套儿坊巷家巷都转到了。这一来，人们才看清楚了本老娘的模样。他小个儿，瓦刀脸，短胳膊，短胳膊缩在元庆的紫花大袄袖子里，就显得格外的短。一街人都看他，一街人都说这女人可不如走动媳妇三菱顺眼，可不知怎么的就单把走动给迷住了。本老娘在当街疯跑，元庆不管，本老更是羞惭，每次还是走动把他背回家。走动背着他走，路过施安堂的时候去找向文成，请向文成再给本老娘对症下药。向文成看见本老娘就像是个纸扎的人，短身子在紫花大袄里显得很空洞。走动也不让纸扎人坐，单把他戳在门后。向文成还是

救过来，从两只大袖子里找到他的胳膊，为他号脉。这脉象把向文成吓了一跳。向文成行医多年，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脉象，短促尚且不说，他跳跳停停，停停跳跳，跳和停都有一定的规律。像什么呢？向文成想起来了，像戏台上的锣鼓点儿。向文成深谙戏台上的锣鼓经，有一个叫做水底鱼的锣鼓牌子，就是这个节律。向文成虽然觉得元庆媳妇儿脉象蹊跷，并存疑问，可是还是按照一个医生的职责询问了本老娘的病情。他问本老娘哪儿不舒服，为什么单往街上跑。本老娘拿眼直勾勾地盯着向文成说，我是就要走的人了，莫非还不和乡亲们见个面？向文成就又问他，那是谁非叫你走不可呢？本老娘就说，是他爹活犄角，是他爹叫他去帮忙。向文成一听本老娘说的竟是胡话，已经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发烧热症所致。他觉得这症状和他看过的任何一种医书都对不上，就直言不讳地对走动说，走动啊，这病可难住我了，我估摸着呢，这应当属于精神方面的事儿。我对这类病没有研究，也不能乱下药，只能先给他拿俩西药片吃吃。这药片呢属镇静药，吃了呢可以叫人安生，吃两片就能让人睡个好觉，不会有坏处。向文成说的这药叫巴比妥，这也是山木人给他的。巴比妥属镇静类药物。向文成说完，打开一个小药瓶，从药瓶里倒出两粒小白片，按照西医包药的规矩，把药片包成五个角的西式药包，中医包丸散包成四个角，西医包药包成五个角。向文成管这种药包叫西式药包。走动听着向文成的嘱咐，一手攥住这个小药包，背起本老娘走出施安堂，回本老家去给本老娘烧水吃药。走动服侍本老娘吃了药，坐在本老家黑屋子的一盏孤灯下等本老娘睡觉。可谁知道本老娘不仅没有睡，反倒更精神起来。他趁走动正趴在桌子上迷糊的时候，霎时间便光着身子上了房，在房上高声回答起他爹活犄角的问话来。走动被惊醒了，他来到院子里，看见房顶上这个裸体女人正对着朗朗的星空说话。走动从他那话里听出来，好像活犄角正对这个女人发怒，嫌她迟迟不去。本老娘冲天空伸着两条光胳膊说，爹呀，你就甭埋怨我了，不是当闺女的不愿意去，是我有一双鞋还没做起呢，光脚踩在雹子里头太冻得慌，冻坏了那闺女的脚，那也会心疼。爹呀，我的鞋坐起来了，我就来了。走动爬上梯子看本老娘，只见他手里还真有一双新鞋。走动这才想到，这些天本老娘

0: 光下面，这个光着身子的短小女人像个面口袋一样的倒了下来，两只漆黑的新鞋平摆在这个雪白的面口袋旁边，走动托起她往房下走，只觉得她很轻，轻的就像是一包袱花。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本儿老娘死了，没有入殓，没有棺材，没有人为他披麻戴孝。元庆和本儿老倒像是逃离了灾难一样的轻松，他们把属于本儿老娘的衣物一律扫地出门，扫到当街，点一把大火，一股脑烧掉了。元庆还特意从后街请来一个师婆为他家里驱邪。师婆身披偏衫，手拿一把柏树树枝，围着火堆驱赶着本儿老娘的灵魂。师婆让元庆和本儿老也各拿一把柏树枝，和他一起围着火堆驱赶。大火烧了半夜，一双新鞋也化为灰烬。元庆不给媳妇入殓，只对走动说，这回你可有活干了啊，快去埋人吧，街门后头有铁锨，不许他进我家的坟地，埋得越远越好，就按照孤女埋吧。啊，对了，找向文成给写块砖，俺本儿喽不给他写这个。走动对正在点火的元庆说，给他留件衣裳穿吧，不能就让他这样走吧。元庆说，不给。大火正烧着本儿老娘的衣裳。走动说，那给他留条被窝裹上吧。元庆说，不给。大火正烧着本儿老娘的被窝。走动又说，那给他留一领炕席吧。元庆还是说，不给。大火正烧着本儿老娘的炕席。走动要什么，元庆不给什么。走动就脱下自己的棉裤棉袄给本儿老娘穿上，自己耍着单儿，背起本儿老娘出了村儿。他一手拿着铁锨，把本儿老娘背出了笨花村的地界儿，来到五里以外的孝河边上，掩埋了元庆的媳妇儿本儿老的娘。他先在本儿老娘的身上填了一层土，防备乌鸦捉咬、野狗撕扯，接着就去找向文成写砖。孤女坟前不立石碑，只在墓穴里埋一块砖，砖上写下亡人的姓名。向文成接待了走动，说，写块砖也可以，也是你的心意。你弟说我本儿老娘叫什么名儿啊？走动想了想，哎呀，叫什么名儿我还真没问过他。哎，就写本儿老娘吧，要不就写元庆媳妇儿。这可不行，死人呐，不能带着活人的名儿走。那就写我吧。

你挺身而出，精神可贵。可你俩怎么称呼呢？这件事儿难住了走动，也难住了向文成。愣了一会儿，走动说：这世上没有能难得倒你的事儿，没想到这件事儿难住了你。向文成左思右想，最后终于想出了主意。他对走动说：这样吧，你在砖上啊画个圈儿，你亲手画，这也算是你的心意。走动就把揣在怀里的一块砖掏了出来，就着施安堂的笔墨在砖上画了一个圈儿。向文成又在那个圈底下写了两个字：之木，合起来就是圈之木。走动又抱着砖返回到本老娘的墓前，把砖扔进去，再填上厚土，用土拍了一个不高不低的坟堆儿。这坟堆儿造型自然，就他自己能认出来。元庆媳妇儿死后不久，元庆也死了，家里只剩下本老一个人过日子。本老不再写对联儿，不给自家写，也不给别人家写。过年的时候，遇有不识时务的人找本老写对联儿，本老就说：“没看见连我自家的门上都秃着呢。”本老一个人过日子，日子过得很乏味。抗日了，走动当交通的时候，本老娘已经死了三年了。三年来，走动不是没有从本老家门口过过。每次夜里他带着任务经过本老家门口的时候，他都要找个黑影站下来，朝着本老家的白茶小门看一会儿。他把他和本老娘的事儿翻过来调过去的想，想着他们之间只有他们俩人知道的一切一切。不觉一阵阵酸楚，又一阵阵后怕。莫非这女人真连着活犄角？莫非是我中了她身上的仙气儿，才扔下自己的女人，单恋上她这个又短又小的女人？每逢这个时候，她还想到向文成给人讲的《聊斋》上那些狐狸和鬼的故事。可是转念一想，走动又觉得本老娘实在是个人，本老娘给予他走动的一切都符合人间的事儿。走动盯着本老家的白茶小门胡思乱想一阵，他并不进门，他从这门前走过去，他愿意及早忘掉从前的那一切。现在他应该思索的是交通要完成的任务。交通又来了任务，这次的任务是去本老家找本老。事情是这样的，根据形势的发展，抗日政府要吸收各式各样的人参加抗日工作。目前县政府需要一名刻写员，刻写员要会写又会刻，写是书写大字小字、文件书信布告，刻呢是要会刻图章、刻蜡板，尤其刻蜡板更是当务之急。政府要印公文、印教材，还要印粮票，这粮票更是脱产干部的必备之物。他们没有枪支可以，没有粮票则寸步难行。他们在老百姓家里吃过饭，要付粮票。老百姓把粮票积攒起来，待到交公粮的时候，可以顶公粮的数上交。秀芝招待脱产干部吃饭，最多攒的粮

票也最多。每逢干部交粮票的时候，秀芝就不要，她觉得那太小气。可是干部们不敢不给啊，他们有纪律约束。现实干部们身上带的粮票，就是经过刻写员在蜡纸上刻出，在油印机上印出的油印粮票。政府物色刻写员，走动就推荐了本儿了。县长尹率真问走动为什么推荐此人，是不是了解这个人？走动就说呢，哎呀，这个孩子呀，我是最了解了。接着走动就把本楼写字的特长和人品做了介绍。尹率真说，哦，我想起来了，莫非向文成同志家的对联就是本楼写的？处世无奇但率真，传家有道为忠厚。走动就说，对着啦，您想啊，连向家都找他写对联，那本楼的字儿还能差得了吗？尹率真用力回忆着那副对联，那的确是一手好字，半楷半草的流体字，当时给尹率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尹率真就又问走动，他只会写字，可也得会刻蜡板呢。哎呀，尹县长啊，这活儿啊，保险难不住他，他一摸索就会。怎见得呢？他会刻图章，公章名章都会刻，连向文成开方子的名章、玉逢后的用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的。尹率真见走动推荐本楼如此热情，很好奇，走动同志啊，你这样热心的推荐此人和他沾亲？啊，我们不沾亲，代顾也不代顾。不沾亲不代顾怎么这么了解呀？走动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尹率真看走动不再说话，心想也许其中有什么缘故，就不再追问。他对走动说，这样吧，你去动员一下，人才再合适也有个本人自愿的问题，咱们搞抗日统一战线，首要的是本人要有抗日热情，而这一切都基于本人对抗日的认识。你去动员吧，对于本楼的能力呢，我是一百个放心，有你的介绍，有向文成家的对联作证，这就够了。于是走动领了任务，回到了奔花。虽然他在尹率真面前大夸了本楼，可是一旦走上回奔花的路，他才感到这件事情他其实没有把握。因为这将是他和本楼两个男人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他该怎么开口呢？走动在左右盘算之中回到了奔花。这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走动不由得想起来奔花从前的那些个黄昏。就是在这个时刻，他正自东向西地走着，他将要碰到那个鸡蛋换葱的，那个打羊油的，那个卖糖酥烧饼的。今天他谁也没有碰见，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来到了本楼江。那两扇白茶小门虚掩着，走动迟疑了一下，停住脚步，又犯了踌躇。后来当他想到，现在他本是抗日政府的交通，他本是带着任务来的，这才鼓足了勇气进了院。走动这次进院不似以往，以往进院他头也不抬。

0: 只知道扎着头，迈着轻巧的大步，一直往屋里走。今天他是按照生人进院的礼节，站在院里头先咳嗽了一声。生人进院先咳嗽一声，这便是礼节。果然本楼在屋里接受了这礼节，问谁呀？
1: 啊，我。
0: 走动在院里规规矩矩地站着回话。你是谁呀？本楼可想不到是走动光临。
1: 啊，是我。
0: 走动又重复了一遍，他只好这样我的重复着，他实在没有办法通报自己的身份。本楼和走动用这种谁我的方式连续重复了一阵子，最后还是本楼从屋里走了出来。本楼一看见黄昏中的走动，立马站在门口不动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0: 将军，请坐下喝杯咖啡吧。
1: 特拉瓦同志，我感到羞愧。现在已经是8月25号了，我们
2: 胜利了。要塞里的日军除59人缴械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歼灭，110名中国劳工得以重见天日。小虎头、特拉瓦和盒子顺利到达关帝庙，大洞梨抱着两个孩子悲喜交加。小虎头最终没有等到他的乌兰草叔叔，大洞梨也没有等到他日思夜想的亲密爱人。在猛虎山山顶，大洞梨领着小虎头堆起5座新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役终于在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要塞画上句号。入夜，乌苏里江江面上灯火通明，虎头镇上空升起灿烂的烟火，

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鸣放阵阵礼炮，自由的黑土地上一片欢腾。第二天清晨，人们惊喜地发现被战火洗礼过的大江两岸，漫山遍野的兀了草迎着朝阳劫后重生。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大鹏有此履历，有此神通，哎，那就试试吧。要是试不成，再做商议。想到这儿，狄红道就把两只手扒在焦大鹏的两个肩膀之上，然后呢，两只脚盘绕在焦大鹏的前腹。焦大鹏一看，好，兄弟，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闭眼就可以了。狄红道一听，焦大鹏让他闭眼，不敢怠慢，把眼睛一闭，就听到耳朵旁边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呜，风声响起，那真是行走如飞呀！尽管这样，狄红道不敢睁眼睛，因为焦大鹏有所交代，让他睁眼才能睁眼，所以他就听凭焦大鹏登山涉水，他自己呢，只顾牢牢的抱着焦大鹏的肩膀头。大概走了两三个时辰吧，狄红道耳朵旁边的风声就停住了。狄红道正在疑惑，心中暗想，难道不走了吗？他这时候还不敢睁眼，因为焦大鹏没说话。正想着呢，焦大鹏一声招呼，贤弟，把眼睛睁开吧。狄红道这才把双眼睁开，四下一望，已经在一所房屋之内呀。狄红道感叹一声，哎呀，兄长如此神通，令小弟佩服之至啊。正说着，从后面走出来两个妇人，看着狄红道齐齐万福，叔叔久违了，叔叔可好吗？于嫂们，这厢万福了。狄红道一看，认识是焦大鹏的妻子孙大娘和王凤姑。狄红道当下一面打理一面回答：“哎，嫂嫂安好，小弟托嫂嫂的福，最近啊过得挺好。不过今天呢，小弟我有劳兄长了。”他背着我走了不知道多少路，兄长的神通，小弟真的是佩服之至啊。狄红道这么一说，王凤姑在旁边听了扑哧一声笑出来了，嗨，这什么神通啊，这是他惯用的小伎俩，不算什么。孙大娘一听点点头，说说你不知道啊，我这丈夫平时没有事就出去各处游玩，说不定一日呢能走三四千里，也不知道这腿劲啊从哪里来的。焦大鹏听自己两位妻子说自己，赶紧解释，哎，你们不知道不要乱讲，我本来就善于奔跑，以前那跑子绝，一日可跑三四百里，可是傀儡老师自从我成了剑侠之后，传授了我御风飞行的法子，我就可以乘风而行了，我走起来不费力呀，凭着风那一日可行三四千里，要不然的话我遇到大江大海，我怎么过去啊，是不是啊？这是哎，我练的御武之术。哦，狄红道在旁边听得直点头，哈哈，原来兄长真的是有这样的神通妙术啊，所以走得那么快。

0: 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摸山老母毕凤莲，到处煽动是非。他从沧州离开，又跑到泰山来见金面伽蓝佛超然和尚，正赶上华文龙啊离开泰山去找赖九成不在，所以呢他在超然和尚面前是信口雌黄。他说最近呢江湖上出了一个新人，叫铁罗汉窦尔敦，是咱们江湖上一大祸害。这小子是五台山文殊院出来的，如何如何专横跋扈，武功如何如何高超，而且到处乱窜。我听说他也上山东来了，如果来了，对你、对我、对任何人都没利，千万想办法把他铲除。超然和尚不以为然，以他的身份能瞧得起窦尔敦吗？另外他也知道毕凤莲是个搬弄是非的母子，他说话可信也可不信。另外超然和尚对毕凤莲也深恶痛绝，知道他半疯，恨不能他及早离开，所以呢就百般安慰，说好吧，迟早要见着这个窦尔敦，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清除也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打发走了。毕凤莲又出溜到赖九成这儿来了，赖九成对他是又怕又尊敬，心说他来了也好，英雄会我的人手不足，他要留下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好事吗？所以盛情款待把他留在这儿。他一进屋他就问，我听说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来了，他怎么不在？赖九成就说，嗨，别提了，他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以下书为名只身去找科特朗他们去了，真叫人担心呢。啊，老疯婆子就说，他要见科特朗也没关系，可千万别遇上那个窦尔敦，要遇上窦尔敦呐，

0: 就背不住把他给蹲住，大伙儿一听全乐了。但是赖九成呢真不放心，这才派飞毛腿王顺去找华文龙。果王顺真把华文龙给找回来了。毕凤莲一看，好啊好啊，没出事儿就好啊，遇上没遇上啊，逗儿蹲呢。华文龙就一皱眉，你怎么知道的？哎，我有半仙之体呀，未曾发生什么事儿，我的眼皮就跳。说实话，遇上没？遇上了，怎么样？
1: 嘿，我二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未分胜负。我发现姓窦的果然是条英雄好汉。
0: 行了行了，你别捧他了，这小子他妈可杀不可留。我见着你老师了，你老师也表示迟早要把他给铲除。
1: 华文龙从心里往外啊烦这毕凤莲，因此也没多说。
0: 转过天来，超然和尚也来了。为什么来呀？不放心徒弟。他们这一聚会不要紧，乐坏了赖九成。
1: 赖九成一看各派的英雄纷纷聚拢到自己的身边，这回英雄会我是稳操胜券呐，因此盛情款待。
0: 晚上他们正商量事儿的时候，没想到窦敦来了。
1: 窦敦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就听他们四个人在里头正议论的，老疯婆子毕凤莲比谁咋呼的都欢。最后毕凤莲提出来了，如果能把我大师兄三尺地灵魔陆青给请出来，
0: 嗨，那可以说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太大了。他的五毒掌在天下所向无敌。也慢说窦尔敦，就是窦尔敦他老师他师爷都来了，咱也不惧。另外毕凤莲还说，实在咱请不来其他的高人，我还有个主意能对付得了窦尔敦。赖九成就问老人家，您还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一说，咱们参考。
1: 嘿，这主意啊，那就是说咱四个人同心协力对付姓窦的。一个人不行，俩，俩不行，四个，那咱四个收拾他，这大概没问题吧？哎，
0: 哎呀，赖九成说，办法倒是不错，您说的也在理。那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你看，想个主意，把窦尔敦调出来，找到没人的地方，咱们四个呀都埋伏起来，有一个先弹动他。而后出其不意啊，扔都上去了啊，不就把他收拾了吗？
1: 华文龙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把掌中的茶杯往桌上一蹲，
0: 嘿，纯属是馊主意，我不赞成，我也不参加。
1: 对付一个窦尔敦何必兴师动众？再这一说，用馊主意把窦尔敦骗出来，然后一拥而上，就是把窦尔敦整死，咱们也不光彩。我这人不敢说光明磊落，这种事儿我不能干。
0: 哎呀，小子，你狂什么呢？不这么办能对付得了窦尔敦吗？
1: 毕凤莲，你住嘴，我华文龙的骨头比你硬得多， 我宁愿死在窦尔敦的掌下，我也不能做那小人的行为。他们在这里头争论，窦尔敦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暗挑大指罢了。华文龙好样的，别看我们是对头的冤家，就冲着这几句话就说明这小子心地坦荡，够个英雄。将来如果有机会啊，无论如何跟他亲近亲近，倘若跟他结为好朋友，对我来说就太有利了。窦尔敦接茬还想拼，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肩头上被人摁了一把。你想想，夜深人静，窦尔敦又是偷听，被人一摁，焉有不吃惊的道理啊。窦尔敦吓了一跳，甩脸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劫道的那小孩。再看这小孩笑眯眯的把一只小手捂在嘴上，嘘，这个手势说明什么呢？就说你别说话，然后把手招了两招，意思是你随我来。窦尔敦不知道这小孩究竟是哪头的，反正知道这孩子坏，因此在后头跟着他。再看这个小孩飞身跳出这院，到了街上，窦尔敦也到了街上了。小孩不说话，依然把小手招了招，没身就跑。窦尔敦呢，想摸清他的来历，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您还真别说，这小孩跑的是真快，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时间不大，到了城墙边上了，顺着马道的上了城了。等窦尔敦上了城啊，小孩从城上到了城外了，正站到护城河边上，扬着小脸儿等窦尔敦。窦尔敦下了城了，小孩过了护城河，窦尔敦过了护城河，就见这小孩往下一塌腰，奔正北就下去了。咱这么说吧，窦尔敦紧追慢追，还真就没追上他。眨眼之间，能有十来里地。路旁闪出一座庙宇，书中代言这座庙叫关帝庙。这小孩到了庙外的身形一转，飘身形进了院了。窦尔敦呢，看看左右没人，晃身躯也进了关帝庙。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嗯，这娃娃跑哪儿去了？好快的身法！窦尔敦进庙一看，配殿点着灯光呢，门开着，往里看的是清清楚楚。他一看呢，紧对着门有一张木床，床上放着两个大号的蒲团，在蒲团上坐着俩人，一僧一俗。那小孩在旁边站着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一边探头往院看着。窦尔敦一看，这出家的和尚身材高大，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披露褂，旁边放着金顶九连环，不看则可，一看，哎呦，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海静长老。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往旁边一看，坐的那个俗家，那个儿啊不高，小细脖大脑壳，背着头倭寇眼，鬓发洁白呀，那小胳膊伸出来跟那麻杆差不多少， 在师傅旁边一坐，跟孩子似的。别看这样，二目如灯，稳如泰山，让人看了有点害怕。兜蹲一看，老师在这儿，顾不了一切了，迈大步走进屋里头，双膝跪倒：“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弟子这厢有礼了。”海静大师点了点头：“孩儿啊，免礼吧，快来见过你师叔。”用手一指旁边的小老头，窦敦不知道是谁，就愣了那么一下。这小老头说话了：“咱妈，愣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师叔吗？”哎，和尚赶紧介绍：“尔敦呐，你不认识是谁？你没听为师介绍过吗？这就是山东我最好的朋友，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仙呐。”
0: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窦尔敦赶忙跪下了：“蒙叔在上，小侄叩拜蒙叔。”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傅华臣下地，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哈哈，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不错不错呀。我说窦尔敦呐，你师父在我面前把你夸得不得了。老实说，一开始我不爱听，我认为你师父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今儿个这一看呢，你比你师父说的还要强得多。我真替你老师高兴，能收下你这样的弟子，这是积德行善的结果啊。”我老哥哥，行，这回我才相信你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窦尔敦脸一红：“蒙叔，其实我是个无用的庸才呀，师叔不要过誉了，今后还望师叔多加指教。”这话嘛倒也实际，不管你有多么高的能耐，你毕竟还年轻，是不是呢？如果到了山东地面跟着我学学也不是坏事。来来来，我也给你介绍个人儿。孩儿啊，过来。点手把那小孩叫过来了。窦尔敦一看，这不劫道那小孩吗？这孩子才坏呢，才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开气了，小腮帮鼓鼓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直瞪这傅华臣。为什么生气窦尔敦不清楚，就见这孩子迈着步过来，嘴撅了多高。傅华臣一看：“你怎么了？谁惹着你了？你看你这嘴撅的能拴头驴，又犯病了是怎么的？”“不是，那你倒快说呀，你着什么急呀？我得容开空才能说呢。过来，磕头吧，你也叫师叔。”一说这话，小孩更生气了，把小脑瓜一扑了，嘴撅得更高了，咣咣还踹了两脚。师叔，赌气着冲窦尔敦作了个揖。窦尔敦一看，这怎么茬？这是我把他惹着了，这孩子究竟怎么个来历呀？窦尔敦转过身问傅华臣：“前辈，这孩子是您什么人？”“哎，你坐下坐下，当着你师父的面我就给你详细介绍介绍。”“遵命。”窦尔敦坐在身旁。 再看那小孩啊，撅着嘴蹲在门口那儿，低着头一言不发。海静大师也不插言，在这听傅华臣讲。就听傅华臣说：“哎，这孩子苦啊。咱这么说吧，他这段身世，我跟一般的人不讲，因为言者痛心呐。大概这个孩子也就两三个月吧，就被人遗弃在路旁，就到了现在，他爹是谁，他娘是谁，不得而知。他是被遗弃的一个孤儿。说这话那年，我外出办事儿，他啊啊直哭，被我发现了。我喊了半天，我这孩子是谁家的？哎，怎么扔到这儿了？嗓子都喊破了，无人答言。你说一条小生灵，我能不救他吗？就这样，我把他呀抱到家里头。到了家里头，我雇的人喂养他，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呐。因为这个孩子呢，我特喜欢，因此取个名字叫春宝，自然就随我的姓了，叫傅春宝。本来我想收他做儿子，考虑到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干脆收个小孙孙吧。因此至今我们是祖孙相称。哎，别说，这孩子相当聪明，等长大之后也会来事儿，我喜欢的不得了啊，在我生活之中平添了乐趣呀。这个耳钝呐，我不瞒你，我练的是十三太保横练，金钟罩铁布衫，这门功夫严禁娶妻，严禁贴近女色，因此我是整身童男，所以我没有后代。现在凭空来了个大胖小子，我能不高兴吗？哪知道这孩子长大之后格外的聪明，我先教给他文，后教给他武，我身上这个本事啊，打算倾囊而赠，可不一撒手都是他的吗？这孩子的确学得不错，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软硬功夫样样皆能，可到了十五岁之后，就这孩子令我失望啊，他不走正路了，你教他的时候他也不认真的练了，有的时候脑袋一歪跟我辩理，说什么自古以来都重文轻武，多咱都是文人说话算，他说什么文官知之嘴儿，武将跑死马，当官在朝廷也是文东武西，哎，跟我讲这些道理。他又说什么练武练的一定的程度也就算了，何必练那么高啊，那么高有什么用啊，哎，还是得多动动脑筋，人靠的是智慧，靠的是脑子，光跳的光练武没用。哎，你听这孩子棒道不棒道啊，有的时候说的也在理，我还真说不过他，所以到了十五岁之后，他这能耐也顶到那儿了，毫无进展呐。这是使我失望之处。我也不怕老哥哥和耳钝你笑话，这孩子之后是越学越滑呀，你看他这样他有多大了，兜东看了看，也就是十四五岁，嘿，是吧，看外表十四五，实质上他都二十了，你说怪不，十五以后个儿他也不长了，模样也不变了，要依我看呢， 被心眼儿把他追住了，他就这样了。

0: 另外呢，我再跟你讲，你师父不放心你呀、啊。你离开五台山文殊院之后，你师父哭了好几回呀、啊。你们爷俩真有感情。这次为什么他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就是不放心你来看你，特为赶到我家，见着我之后把你夸得不得了，让我对你百般照顾。儿孙呐、啊，就冲你老师这一点，你得孝敬你师父啊。怪不都说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我看你们爷俩的感情比父子还亲近呐、啊。所以呢，我把你师父留下了，我多让他住些日子。他说你也到山东来，听说你还要投奔我，我说那好啊，等你多咱来了，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你师父这一来，把你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一开始我有反感，认为你师父言过其实，可是你这一来，我这一看呐、啊，哎呀，我比你师父还要高兴。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铁伞仙傅华尘，这老头真能说呀，晃着大脑壳，唾沫星子直蹦，跟窦尔敦讲述经过。先说这小孩叫傅春宝，而且又说到窦尔敦，他对窦尔敦说，我见着你师父之后，你师父提到了你，我开始有反感，后来转变了，我知道你师父不说玄话，这老头要不这么实在，我们哥俩的交情能这么铁吗？可我们老哥俩说话的时候，这春宝这小子就在旁边听着，一句没漏全听去了，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慕之心呐、啊。耳朵呐，你可听清啊，这孩子虽然坏，但是天资聪明，对你他羡慕上了，后来跟我提出要求，打算拜你为师。他说嘛，我们爷俩之间离得太远，一个祖一个孙，中间少那么样的经过。你说这孩子秃舌头尖儿，说话有点贱舌子，哎，说出话来不讨厌，

0: 等他说完了，屋里的人全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傅华臣捻然大笑啊，儿敦呐、啊，这回你听清了吧，他妈这孩子就这么坏，他还有出息吗？哎，这不听着你们爷儿俩的面吗，我也做个交代，这孩子坏是坏，不是走邪道的坏，哎，他是聪明的坏，我不是袒护他，这孩子的本质相当好啊，儿敦呐、啊，我有意把他介绍给你，你收个徒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啊？哎，是啊，你老人家要开天恩，收下我这徒弟，您可多了个左膀右臂呀、啊。窦尔敦也乐了，回头看看师傅，如果师傅不在，自己完全可以做主，老师在场，得征得老师的意见。海静大师啊，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哈哈！弥陀佛，尔敦呐、啊，不必看我，你自己拿主意吧。你要征得我的意见嘛，我认为未尝不可。哎呀，哦，好吧，既然蒙叔说出来了。我答应就是，这一说答应啊，这傅春宝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呀呀，老西你真好啊，西父请上，受弟子一拜，我给你磕头哟。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傅华臣一瞪眼，你磕起来没完呐，磕几个了，多点显着亲热嘛。西父啊，从今以后咱爷俩形影不离呀、啊、您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左膀右臂，你说细不细？
1: 窦尔敦乐着乐着把脸一沉，春宝啊，咱可把话交代清楚，虽然我收你为徒，但可不是正式的徒弟
0: 呀。出岔头了，这不系正系的系什么，
1: 你仅能做我的记名弟子，另外你也不算顶门大弟子，将来我要收徒弟，我要百般考验，究竟是谁有资格做我的顶门弟子。别看你现在给我磕了头了，将来排到多少号上还很难说，为师要考验考验你的人品，要考验考验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然后才能确定收不收你。现在可以暂时以师徒相称，你可愿意吗？
0: 师傅，现在这里的还真麻烦呢，我看也行，老西考验徒弟嘛，这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呢，当徒弟的也得考验考验老西，对不对呢？到了希望老西乐意了，也许徒弟不乐意，而徒弟乐意也允许老西不答应，我说这话是这么个理儿吧。
1: 大伙一听又都乐了。傅华臣就说，尔敦呐、啊、你这么做完全正确，我对这孩子也溺爱，所以把这孩子惯坏了，把他交给你，你要严加管束，交给你我也就放了心了。傅华臣说到这儿，命手下人献茶，大家团团围坐开始畅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啊，你到万全镖局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了？师父是这么回事，毕凤莲、超然、华文龙、赖

九成都在，他们是怎么说的。窦尔敦是个实在人呢，如实的这么一讲，傅华、陈文平气得一蹦多高，嘿嘿，我老兄听见没有，狗改不了吃屎，这老疯婆子到处煽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到哪儿哪儿也好不了。最可恨的就这个赖九成，到了一趟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回来，他妈就变了卦了。哎，咱一碗水平端，这个事儿真不怪科特朗，坏事坏到赖九成身上了。所以我说呀，尔敦帮助科特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应该帮这个忙。傅春宝说话了，对，我媳妇就应该帮这忙，我也应该帮这忙，非把这帮狗夹住夹趴下不可，这才叫匡扶正义嘛，媳妇你说戏吗？窦尔敦点了点头。超然和尚又说，尔敦呐，通过你方才的介绍，对方的势力可不小啊。据为师所知，那超然和尚那是泰山派的总当家的，

0: 因此徒儿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轻敌呀。我看这个事情要想有把握，你还得学点真本事，光凭你现在的武功肯定不行。这件事情啊，就交给你蒙叔了，让你蒙叔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传给你，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兄弟啊，你说呢？
1: 嘿，
0: 傅华臣一笑，我说老哥，你真行，把千斤重担落到我肩头上了啊！好嘞，既然如此，尔敦呐，我就教给你几招吧。省着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屋里狭窄，施展不开，咱们利用这机会到院里。窦尔敦一听学艺呀、啊，比吃蜜都甜呢，要不他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呢？有出息的人都是这样，说话之间手下的人在院里多长了几盏灯，然后把院收拾干净了。再看老头子铁伞仙甩掉长大的衣服，晃着大脑壳迈步来到院里，海静大师手提九连环紧随其后，有人搬了把椅子，老和尚坐到廊下观看。再看傅华臣转身跟窦尔敦说，小子你也开开眼，今儿个我也卖卖老，我把我们门户之中最得意的招法教给你，这叫阴阳掌啊，又叫阴阳一气掌，你要掌握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咱说练就练，你看着啊。哎，再看傅华臣往下一塌腰，看官定势，双臂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练了36路阴阳掌，把窦尔敦呢牢牢吸引住了。窦尔敦眼神不错，闭住呼吸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想，哎呀，怪不得人家傅华臣自成一家，独树一帜，真有好玩意儿啊。他发现人家的阴阳掌柔中带刚，看似软实则硬，靠的是丹田劲呐、啊，而且招露新奇，变化莫测，动者好像狂飙，静者好像松柏，发掌力有千斤，一式化三式，变化无穷啊！今儿个晚上真开了眼了。等傅华臣练完了，一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那位说，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呀？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意思是说练了这么半天人家跟没练相似，那就说明人家基本功扎实，不像有的人练完了四鬓汗流，呼哧呼哧直喘，甚至趴那儿起不来了，那没有功底儿。窦尔敦鼓掌叫绝，蒙叔我算开了眼了，好，真好啊。是吗？嘿嘿，我也觉着不错。哎，尔敦呐、啊、来来来来，一招一式我教给你啊，我怎么练你怎么练。哎，爷儿俩在院里头吊着膀子就练开，

0: 这傅华臣一口气儿交给窦尔敦六遍，窦尔敦是牢记不忘。
1: 哦，
0: 怎么使怎么收，这招怎么变化，傅华臣毫不保留讲得非常透彻。后来叫窦尔敦自己练一练，窦尔敦练了三遍，一开始有点美中不足，第二遍差不多，第三遍一点不差。傅华臣大喜呀，行，小子你真聪明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整个都继承了，哈哈。不过尔敦呐、啊，套路是正确的，贵在坚持，你抽时间呢必须得练，这个形式都对，火候你未必能掌握得了，要精益求精啊。孩子，通过你老师教给你的达摩三十六式，你再把我的阴阳一气掌掌握了，可以说所向披靡呀、啊。儿啊，记住了吗？是，我记住了。傅春宝一看，哎呀，这玩意没法学呀，我跟我爷爷这么多年，他这绝招都不教给我，就等着我媳妇呢，这就看出来有远有近了。傅华臣一瞪眼，是那么回事吗？我倒想教给你，你认真学吗？你比我还会讲道理，将来咱俩翻翻个，你是我爷爷，我成你孙子了。哎呀，海静一看说的真有点过头啊，我这兄弟哪儿都好，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说话是语无伦次。海静大师又告诉窦尔敦，应当掌握什么要领，这个招应当怎么样的使用，套路是死的，打起来要灵活运用。海静大师也高兴了，又交给窦尔敦几招绝活，这都是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教的。窦尔敦心说，啊，我老师还留了几手，到今儿个才拿出来。咱们书说简短，就这一晚上窦尔敦这能耐增又长了一大块，跟师傅和蒙叔学了不少绝活，他这心里就磕了板了。你别看他表面说着话呢，他心里在想这一招一式怎么运用，到了实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付。要不怎么说这种人有出息呢？哎呦，一夜的光景，天亮了，灯光直灭，大家回到屋里头漱口净面，落座吃早点。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啊，你走吧，时间长了家里人不放心呐、啊。这次的英雄会我跟你蒙叔都不能参加，就看你的了啊！如果你能争过这口气来，今儿晚上就没白过呀。
1: 是，
0: 老师，弟子记下了。傅华臣就说，哎，你师父说的话代表他自己，可不代表我啊。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背不住我头脑一热我也去溜达溜达。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爷儿俩还能见面。窦尔敦点头，临起身的时候傅春宝把自己那套都收拾好了，小包一扛，宝剑背好，媳妇啊，这回咱爷俩是不能离开了，爷爷我跟我媳妇走了。
1: 是啊，
0: 你不走我也撵你走，省着在我面前你气我。不过小子，我可把你交给你师父了，往后你要得罪你师父他可不留情啊，你听见没有？
2: 是啊，坏呀、啊、这回掉到后娘手里了，
0: 爷爷你放心吧，我媳妇忠厚老些，疼我呀比疼哀家都疼，这一点您不必挂念，走哦。
1: 就这样，窦尔敦跟老师和蒙叔告辞，带着坏小的春宝起身赶奔燕城县群英老店。路上啊，爷儿俩边走边谈。说实话，窦尔敦特喜欢这徒弟。怎么呢？他不呆板，又说又笑，说出话来还不讨厌。窦尔敦就问他，孩儿啊，跟着我愿意吗？
0: 愿意。不愿意能跟您来吗？
1: 不过我要求的可严呐，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不听话我可不答应。
0: 是这一点是千真万确呀，明晰出高徒，严晰出高徒，您对我要求的严格一点，这没挑。老西啊，你放心，你只要说的对，你徒弟百依百顺，而且凭我的聪明，凭借我的能耐，咱爷俩要打出一片江山。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6: 周末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老朋友都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此时此刻开通专线，来倾心倾听你的声音，向全世界发声，向宇宙发愿，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自己。那么在周末有所不同，周末我们不定期的会连线到我们节目的合作单位，南京权威的婚恋平台南京幸福婚恋资深的情感老师，走进我们的空中公益情感课堂，和大家一起交流互动，谈情说爱。是的，我们这档节目啊，是由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凭借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生的情缘。如果你也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记得周一到周五52235215来到我们的空中鹊桥，幸福情缘。那今天是周末，一如既往的，我们有请到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权威而专业的红娘老师，是我们的好朋友，同时也是老朋友曹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如我们刚才所说，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吧。曹老师你好。
7: 大家好，子君老师好，我是幸福婚恋的情感老师曹老师。
6: 我们又见面了啊！昨天呢，我们刚刚在半个小时里跟大家一起交流互动话题，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每次我们在说到一个话题的时候，总是会延展开许许多多的旁枝错节，那每一个好像错开的枝叶都可以单独拿来啊做一期节目哈，时间总是不够用。
7: 对，是，其实呢，有时候我们说的一个话题，它也是由很多的小话题然后聚集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到一个情感话题的时候呢，会给大家稍微再扩展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它不单单是这一件事导致我们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我们做出来一些事啊，也有可能是通过我们现在收集到的信息啊、来源啊特别多啊所组成的。 我们的一个想法。
6: 嗯，好的。那曹老师，其实在周一到周五作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在节目当中会接听到很多打电话来发布自己信息单身信息的朋友啊。那基本上呢，我现在也会跟他们聊一聊，比如说啊，你最近一次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呀，最后一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呀，啊，最后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啊。那大部分朋友们都给我坦诚相待啊，有很多呢是在校园的恋情，有很多包括男生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哎，我就真的很想劈头问他，那你毕业之后工作了这些年你都在干嘛呢？就工作就像搞国家科研一样就这么忙吗？其实不是的，他们自己也承认，那很多的原因无外乎就是我也见过亲戚朋友给介绍的啊，啊，约会啊，网络啊，我也去过，但是呢总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于是就这样耽搁下来了。再加上呢可能家人如果不太催啊，自己呢也没有这个主动性，一天一天你看一转眼就像歌里唱的一样，看时光飞逝，时间都去哪儿了。
7: 对，是的，我也一次。
6: 其实我跟他们聊到了最重要的原因，我就问他们的给我归纳的是，其实也有在找，也不是不想找，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换句话说，他们也出去约会，也出去相亲，但是都没有成功啊。可以说不是你跟我没看上我，就是我对你没感觉。总之呢，好像他们把自己归纳为一个哎失败了。我想曹老师，咱们在长期的一线工作，应该也有这样的例子吧。
7: 对，是的，像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询问大家，像男生呢一开始没谈恋爱，他们经常是在大学有过恋情。那毕了业之后呢就想着放飞自我，像一个人啊，打打游戏啊，或者是工作啊，等自己

0: 事业有成，在考虑个人的这个感情问题，其实时间很快，哎，有时候他们一晃一晃一眼可能就三十三、三十六、三十八，因为这个事业这个有成这个点他不好说，对吧？他跟我们的时机时运也有关系。那女孩子呢，由于现在生活上的丰富多彩，所以呢毕了业之后她也不是那么的着急，再加上父母感觉孩子刚毕业，读书时期又这么累，也不想催孩子，
1: 就说那就放任一下嘛，孩子还年轻，都是二十四、二十二、二十三这个年龄，或者二十五，然后也是的，一眨眼，然后等醒悟过来的时候，有的家长可能醒悟的早一点，二十五、二十六或者二十七、二十八，有的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啊，我家小孩过了三十我再着急，有的家长呢一晃眼就变成了三十三，所以到我们再回过头来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过恋爱经历呢？所以大多数人都会说只有在校园的时候，因为毕了业之后啊，因为 生活、工作或者个人的一些自由等等啊，各方面的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导致大家好像现在都觉得，现在孩子怎么都不谈对象呢？或者为什么现在人结婚都比较晚呢？都是因为他有一个这个时间点，就是自己在成熟的路上。
2: 但是当他们过了那个自己心目中的一个节点，或者说当他们约会约不出来人的时候，比如说姐妹淘啊、兄弟们，他们的各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主线任务的时候，这时候他们着急了，着急了呢，啊，就会觉得，哎呀，我以前你看相亲都失败了，我还能不能在茫茫人海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对的人啊？就是其实啊，也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你觉得呢？
1: 啊，对，而且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
0: 现象，
1: 什么？
0: 就是啊，大家经常会说，有的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说，大多数我们都会发现，好像都是本地女生单的比较多。那大家经常打进热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了解过，我一般呢，在我们工作期间，我就会发现，好像到最后，我们所谓的大龄女生，大多数都是本地。然后呢，你会发现现在很多99啊、00啊、01啊开始走对象的呢， 大多数都是偏不是南京本地的，因为他们可能从到这边来扎根，他们呢对家庭的向往就会更多一点，然后身边没有父母的关心啊，所以他们可能缺少父母的一些关心啊，就更想要组建自己的家庭。但是本地呢，他会有一个优势，哎，父母都在身边，包括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很多都是几代人宠着一个人，所以导致啊他会一晃眼，就是这个时间就一眨眼错过了。
2: 没错没错，那我们要说到相亲，几乎啊，我们得承认，其实几乎每一个走在相亲路上的人都少不了那么几次无疾而终的经历，对吧？其实你看着那些现在特别所谓成功的光鲜的人，历史上的名人、政治人物等等等等，其实他们也试过恋，他们也不知道约会过多少次才最终让你看见，是吧？有时候只是让你看见两人在一起了，那有时候呢， 无疾而终的经历，我想啊，你放眼身边，别说我们自己，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啊。但也有的呢，是约会相亲之后见面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而有的呢是聊了几句就默契的沉默了，甚至有的时候是不是不见了不联系了，可能连原因都说不清楚，对吧？就只是觉得哎，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那些约会没成功，看似白费功夫吗？这是不是失败？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藏着比成功更珍贵的东西，曹老师，就他们像一把把小刷子一样，慢慢的就会扫去我们对合适，什么叫合适呢？约会啊，恋爱呀，还有未来的终身伴侣这个什么叫合适的这个模糊想象，他们会慢慢的给我们重新定义，让你越来越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现在连线到那些打进电话来的嘉宾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就 大胆的去社交，你上半年能不能多见几个人？你给我见20个人行不行？你总得有量，在人跟人的交往当中、磨合当中，有一些信息的来来往往、信息的交流，这些活色生香的接触，其实就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更加，也许靠近我们想要的那个幸福，那可能性更多一点。
0: 对，是的，在我们啊不断的 这个相亲或者说约见彼此的路上呢，其实它不一定说是失败，其实失败呢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去筛选出一些隐性的

0: 其实在相亲这条路上，很多人他出发点呢，他会带着明确的我们说硬件要求，比如说经常会听到的收入啊、学历啊、居住城市啊或者身高啊，但是你会发现当这些硬性条件都满足彼此的时候，我们去安排约见，反而呢真正让我们关系卡壳的或者不能往前推进的，
1: 嗯，
0: 都是写在，都是没有写在纸上的一些硬性要求，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的，反而是还挺重要的。对，你看啊，我们经常在约会中就能看到，比如说女生满足男生的年龄要求、工作要求或者家庭要求，然后比如说一见面，为什么男生觉得不合适呢？有的会说演员。
2: 你看演员他就不能写在纸上，对吧？
0: 那你给解读一下这个潜台词，说啊没有演员潜台词他想说的是什么。后来我发现了，其实男生都喜欢女生是身材匀称，而且不一定是漂亮，但是一定要会打扮。就有的男生他还能跟你讲出个一二三，比如见完一次两次他会说，老师我觉得他不太会打扮，或者有的会说，
2: 照片看起来挺好的，但是见了面他没化妆，他没戴耳环，这个呢你看他就不属于我们说的硬性要求，对吧？包括有的时候呢，可能男生会说，哎，女生也不用太拼，但是往往呢有一定职业规划的女生，她反而觉得你不尊重她的未来，好像呢你轻视了她的职业，她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不尊重女性呢，就是这种隐性的
0: 条件啊，他会让女生就是不想再继续跟他去接触，包括有时候有的女生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男生有点太油了，有点不太尊重女性，我觉得他有点大男子主义，这些都是我们说可能会出现的隐性条件，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亲，我们没有去约见异性之前，我们并不知道，可能这个点会让自己有点抵触，所以说我们在不断认识对方的路上，相亲的路上， 我们呢跟人和人的交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每个人心里啊都是有一点隐性底线的，包括之前还有一个男孩子，他跟女生见完面了，他说，老师我觉得他工作不稳定，我说他工作怎么，我说女孩子工作怎么不稳定的呢，我说他挺要求上进的，他说他是挺要求上进的，但是他跟我说他要是早上起不来了他就会请假，请假就扣钱，他说我就感觉他对这个工作啊 不是很在意，哎，你看你不见面就不知道，但是女生呢可能由于她的家庭情况还是不错的，她就不在乎这个上班请假，因为她会觉得那我不上班，哎，我没有给单位提供价值，那我就扣工资呗，对吧？但是在男生跟她的交流中，她就会觉得这个不太稳定了，老师，你
1: 不靠谱，这是不靠谱，
0: 对，你不就被辞了吗？
2: 或者你一份工作干干你不喜欢了，你又换另外一份工作了，在这个女生她心目中，她觉得她追求的是自由，她觉得哎，我换了几份工作，我才能知道什么是我未来长期想做的工作，对吧？但是在男生的约见过程中，他就觉得你又不是刚毕业，你换工作我能理解啊，你都可能30多岁了，或者30岁上下了，你居然还没有找到一份你认为 未来可以一直工作的一个点，他就会觉得不稳定。但是你说这个他会在刚开始我们在学历、收入或者习惯这些上面去表现吗？他并不会啊。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相亲失败啊，不一定就是我们说失败，往往呢他可以让你往更成功的这个道路上去走。
1: 嗯，你说的很好，就是相亲所谓的没成功的这个敷衍态度会让你明白，对生活有热情才是你想要的真正在意的对方的品质。所以你看这些，你光是网络聊天也好，光是见面了不说话，就浮于潦草的一些表面约会也好，其实藏在细节里这些不适应，你得庆幸。 就像那个刚刚您举那个例子说那个女生，你要庆幸她那么坦诚的说啊，我如果迟到了我就不去了，请个假扣钱就扣钱呗，你得承认，你得承认她说出了这些坦诚的话你才了解她，可能你们不走到一起，但是你可能就知道哦，你是要自由，但是你更加有一些守这个规矩的这个底线的，你不是那样自由高于一切的人。

0: 是吧？那你找对象的时候，找这个异性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有意识的规避，或者说跟红娘老师说，对吧？我想要那种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所以这些都是在帮我们补全自我认知的拼图。所以哪有失败？失败不是因为你要求太高，而是让你看清楚了哪些东西可以妥协，哪些东西咱们必须接受。这是第一部分啊。
1: 对，这是第一部分。
0: 嗯，
1: 你看，包括啊，我们如果在约会的路上，
0: 嗯，
1: 不合适。其实我觉得不合适比失败更好一点，对吧？
0: 对，
1: 可能不合。
0: 我同意，我同意。我们在这里就不要说不合适，因为这不是不合适的问题啊，这不是失败的问题，
1: 对，
0: 这就是不合适而已啊。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刚刚就或者说我们在相亲的路上，经常我们老师约见完了，也会就大家觉得不合适，有的呢家长包括本人会说。老师，你说我是不是比较要求高啊？我是不是比较加深啊？
0: 嗯，
1: 就我们也会跟他们说，
0: 嗯，
1: 就是在约见的道路上呢，我们只有去约见，才能遇到自己不合适。那我们把我们不合适的点给提出来，
0: 嗯，
1: 如果呢有一些呢，确实是我们自己需要去降低一些要求的，那我们就学着去降低；有些呢，确实是我们必须要去坚守的，那我们也不用因为啊这个不合适而去硬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态度啊，或者一些生活的。方式方法，对吧？
0: 嗯，
1: 包括呢，嗯，在这个约会期间啊，可能相亲不合适呢，我们也会去打破一个幻想的滤镜。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有一部分人呢，其实相亲啊，他会抱着
0: 他怎么了，
1: 不太符合现实的一些期待啊。
0: 嗯，
1: 比如是什么呢？比如说，他可能希望对方是完美契合自己的想象，或者呢，认为哎，只要条件。匹配感情是自然会产生的。
0: 哎呀，这一点我觉得尤其在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刚刚开始约会的一些异性男女他们当中会这样，就是看的书多了，影视作品多了，或者是稍稍文艺一些，就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我们见到那个人对方能够完美契合自己的想象，但是你得承认世上哪有完美的人，我们自己都是啊一身窟窿，对吧？所以、谁会认为说条件匹配了，房子也有，你要的房也有，车也有，然后他的相貌也有，身材也有，就一定幸福吗？不是的呀。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大家这个相亲约会就太简单了，世上幸福唾手可得，大家只要把条件一列，是不是就意味着幸福？不是。这就是感情、就是恋爱这件事情的玄之所在。
1: 是的，我们说啊，在现实中往往再优秀的人他也会有一些棱角，在合适的条件呢也会隐藏着观念的差异。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大家会觉得工作稳定薪资高就等于靠谱，但是可能接触之后呢才会发现对方缺乏幽默，缺乏这个情绪价值。
0: 嗯，
1: 又或者呢就是有的父母会觉得啊，我的孩子只要愿意相亲了，
0: 嗯，
1: 见的第一个人一定就是他未来的这个伴侣，就是父母的一个可能有的幻想滤镜啊。
0: 父母的自信是哪里来的呢？
1: 对，然后包括我们这边也有过一些家长，他也讲，他说老师，我孩子一开始可能没有恋爱过，也没有相亲过，
0: 嗯，
1: 所以他一开始来呢，他对自己的认知过高。
0: 嗯
1: 啊，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了，哦，他也是不完美的，别人也不会那么的完美。
0: 嗯
1: 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人去更多的有时间陪伴你，
0: 嗯，
1: 那么呢他的薪资肯定就会有所下调，所以我们经常啊会在他们的这个约见过程中，
0: 嗯，
1: 我谁不想要一个工资又高又有时间陪伴你，
0: 多金又帅，
1: 又好，对吧？长得又帅的这个伴侣，我相信啊，只要是作为人，不管男人女人，对吧？
0: 嗯，
1: 都是希望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嗯，要打破这个我们自己去想象的这种幻想的滤镜。
0: 嗯。没错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就要打破这种幻想的滤镜呢，活得要踏实一点，要脚踏实地一点点。可能有人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说话有点老登味儿了，太现实了吧。这可能你会觉得兴趣相投就是能合拍啊，我们肯定要能吃到一起玩到一起，那我们还不合适吗？但是我们想要说，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相处，就咱们那些约会能不能不要浮于那些表面。比如说喝杯咖啡，然后喝咖啡的时候浅浅的聊一聊啊，各刷各的手机拍照打卡，你们要聊天呀，你们要

0: 说话呀，或者是约会的时候是不是除了看看电影，安安静静的看看电影之外，或者是难调和，就是那些你所谓的失败，你跟这个人今天出去约会了，但你们后来就不联系了，这所谓你的失败其实是好事儿，他会慢慢的去磨掉少男少女们、青年男女们那些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会让你明白世上并没有完美的人，就更没有完美的相亲对象了。每个人都带着他的要求来到你的面前，只有彼此包容这个不完美的可能。所以接受不完美，其实反而能够让我们放下紧绷的那种评判心、分别心，更加从容地看见对方的真实。如果你能接受到对方的真实，你依然觉得他可爱，你离不开他，那我就鼓励你们走下去吧，牵手下半生。
1: 嗯，对，包括啊，我们刚刚讲到的前两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在我们相亲过程中，两个人不合适啊，随着一次、两次、三次啊，那家长包括有的人会觉得我怎么相亲这么失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教会了我们拒绝的勇气。经常很多相亲的结束不是因为讨厌，也不是因为等等啊，而是因为不够喜欢，经常听到的就是不够喜欢，没有心动的感觉。但是呢，有人是因为怕辜负介绍人，怕说是被挑剔
0: 面子，
1: 有的呢，哎，硬着头皮，包括有的可能是单位领导啊介绍啊，去积极接触一下，最后反而呢是让双方都尴尬，因为一次失败的勉强相处啊，会比十次成功的经历接触更让你明白。不合适不是否定，而是一种诚实，我们对自己诚实，也是对对方的诚实，不需要去减少彼此的消耗。因为其实在这个两个人相处中间，我相信两个人去相处他有一定的这个感觉，其实在你的交流过程中、发信息当中、分享当中，其实对方也能感受。
0: 我啊，你看家人他不了解，太多的年轻人其实羞涩于跟家人聊自己的情感问题，有一个客观的人，他既具有着一些专业的常识，同时呢又能够跳出你和
1: 中立的角度，会考虑到，哎，你这个话说出去在他的立场他是一个什么想法，会给大家一些引导。但是我们最终还是会跟大家说，其实恋爱呢它不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只是说有的时候大家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其实你遇到合适的人，你说什么他都能理解，他都能接受，也不需要你去想着怎么跟他说，怎么去交流。
0: 哎，所以活到老有勇气，爱到老，但这门功课真的是终生都需要学习的哈。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希望你的身边也能够有像我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像曹老师这样的红娘老师们，我们的一路陪跑，有任何爱的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每一次成功的喜悦，每一次转弯的碰壁，都让我们离幸福更近一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我们今天的分享又再一次让我们受益良多，希望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在情爱之路上不停的寻寻觅觅但是寻而不得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更加靠近幸福。感谢曹老师，我们下次见吧。
1: 下次见。再见。
0: 再见。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情缘就到这里，也感谢朋友们接下来的幸福时光，让我们继续一起同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要
1: 是其实实际上我们也是今年是第五年了啊，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在抖音上呢，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啊，认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很好的爸爸和妈妈们啊。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还在跟我的一个学生家长在一起聊天啊，这个就是他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关注我了，然后就把孩子送到我们未来书来上课啊，今年已经高一啦，中考今年夏天的高考中考刚刚结束啊，现在高一啦，在南京市

0: 金陵中学啊，这个妈妈呢啊，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现在上高中了，今天还在跟我聊天，说上高中的孩子的状态怎么样，然后问我怎么去调整啊。其实我也夸自己一句啊，就是我觉得能够成为我的粉丝，我觉得真的很幸福，因为他们不仅家长不仅可以因为学习上的事情来咨询我，来问我
1: 是
0: 啊，同样。亲子关系啊，孩子的情绪处理，哪怕夫妻俩之间为了一点事儿闹了矛盾，他们也会乐于来找我聊一聊啊。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也是一个刚上初一的孩子，因为在学校里发生了一些小矛盾，老师停了他的课，他有一点不服气，他跟他妈妈讲班主任不公平，偏帮那个女孩子，啊，就是他就觉得很受委屈了，哎，很受委屈了，然后他就不想上学了，哎呦，这才开学就不上学，这妈哪受得了呢？就把他从家里啊，昨天晚上，到今天他就没去学校，然后把他滴溜到我咨询室来，然后就跟我聊了半天啊，让我去开导开导他，让他去上学。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跟女孩子闹矛盾的呀，然后班主任让他跟女孩子道歉。你说一大男孩原来是想跟人家聊天的，想跟人家想跟女孩子走走近乎的，结果一下子哎弄巧成拙了，被人家女孩子反而还投诉他，然后意思就是说他没轻没重的动手弄女孩子小头发什么的。哎，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女孩子不依不饶，就女孩子希望他道歉，他不肯。哎，他就不可能，就小孩要面子嘞。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觉得好像班主任偏帮女孩子，哎，就不肯到学校去了。刚刚在我咨询之前，他把儿子拎到我咨询室来找我聊一聊，让我开导开导孩子，让我呢能够说服孩子回到校园，并且遵守学校的规定。因为学校希望他再回去的时候呢能够当着全班的面赔个不是，给这个女同学赔个不是。
1: 对，
0: 小男孩要面子。
1: 是的，
0: 他讲不出口，然后这老师我讲不出口怎么办？那我就带他顺顺气儿，把他气儿顺了。
1: 对，
0: 顺完了以后呢，很自然的教他怎么去说。刚在上节目之前，他妈给我发来消息了。因为他是4点钟的时候离开我这儿，就立刻赶去了学校。
1: 对，
0: 说这会儿已经道完歉了，已经坐到教室里面了。我说，哎，挺好的，咱不要置气，不要闹脾气。
1: 对对对，
0: 他今天一天都没去学校。
1: 啊。
0: 我们这种情况其实蛮多的，有一些孩子就是其实一点点小事，而且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呢本质不坏，他就是什么呢，其实他其实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对这个女孩子的喜欢，然后呢只是方式方法上对方女孩子没有接受，哎，他拽人家小辫子。
1: 对，我很
0: 其实实际上
1: 很能理解，其实他是想去交朋友，
0: 交朋友。
1: 然后呢，女孩是觉得就是你的这种跟我交朋友的方式，我不能够去理解。如果可能，她是个女孩子，她去跟人家交流，人家很顺理成章的就跟你交流了。然后关键你是男孩子，然后你又想，然后可能从小学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情况，男孩和男孩之间是这样的。你不理我，然后我就拽着你，到你理我了，然后咱们再说。男孩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女孩呢会比较讲究一些。
0: 对对对，就不能就方寸之间，他没有掌握这个边界感，所以让女孩子就反感了。但是其实实际上什么？其实实际上他是想向这个女孩子表达，就是哎，我想跟你做朋友啊，我们俩一起玩吧，啊，你长得很漂亮啊，你很可爱啊，你这个头发真好看，他就上手一摸还是怎么的啊？结果女孩子就觉得这个冒犯了，被冒犯了。
1: 是，
0: 这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区别，就可以这样讲吧，可以这样讲吧，是他在小学的时候就这个方面他没有过度好。
1: 对对对，
0: 没有过度好，然后这个分寸感没有拿捏，所以才导致了这场误会。然而他也很委屈，其实他也很委屈，他并不是像女孩子说的那样子，什么骚扰啊什么之类的事情。哎，但是作为男孩子他心里也过不去啊，你还要让我道歉，我明明就是好意啊。但是班主任这一趴他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可能也没有去安抚到男生的情绪。
1: 对对对，
0: 而一味的去偏帮女生，哎，这个也能理解哦，因为毕竟女孩子嘛，我觉得还是需要让男孩子要有礼貌一点。
1: 哎，对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气鼓鼓的，今天一天都没得上学，一天都没去学。
1: 但是需要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人去帮他疏导一下，沟通一下，那么可能呢 这个方面呢，父母无从下手，然后我们张老师呢就出面来作为这个第三方跟他沟通人，
0: 对，
1: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0: 对对对对。然而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父母也很重要
1: 啊，
0: 父母不能一味的去怪他，
1: 哦对，
0: 哎。不能说哟，你怎么拽人家女孩小辫子？
1: 对，
0: 哎，你老怪她，
1: 她
0: 也不行，她不听父母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把自己就锁在房间里面，不出门来。
1: 对，
0: 她觉得爸爸妈妈也不理她，也不理解她。老师呢，有拉偏架，她就觉得好像全世界人都不理解我。
1: 对，就是没有人帮我，
0: 没有人帮我，
1: 我是被孤立的，
0: 我是被孤立，
1: 所以你们就不要理我，对吧？
0: 哎，我觉得我不上学了。
1: 哎，但是呢，张老师这么一做呢，其实这也是处理一个孩子，就是很。早的去应对这个人事关系或者人事环境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教他方法，跟他谈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让他有一个新的视野的这个拓展。
0: 对，
1: 以前你没有碰到过，但是你后面会碰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
0: 对的，对的，对的。那我们孩子再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家长要给他讲道理。同样啊，我们也希望跟所有的电台的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啊，我们也希望就是你们。偶尔也要在家里去讲一些实时的话题，
1: 对，能
0: 讲一些这些真实的案例，就是社会上的新闻热点，
1: 对，
0: 讲给他听。
1: 哎，
0: 你说，哎，你作为男孩，你觉得你委不委屈？很委屈，对不对？那你作为这个女孩，你觉得你有没有一点过分？哎，你也可以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给自己的孩子听，拿社会上的热点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讲述给自己的孩子听，起到相应的。教育作用，
1: 这也是一个提前预防的一个过程。
0: 哎，对对对对，是的，没错。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这个是蔡啊，这个汉语拼音这样拼啊，说我家初二男娃，昨天被老师批评午休的时候不睡觉，跟同学眼神交流，回来气得饭都不吃，各种吐槽老师说不公平。
0: 对啊，那我想知道蔡蔡你是怎么，你对于你孩子的这一回来的这一份吐槽你是怎么处理的？这个很重要哦。来，因为他才初二，现在他还能够跟你去交流，说明他还没进入叛逆期。来，你告诉我，回到家之后他的各种吐槽，面对他的各种吐槽你是怎么交流的？好，蔡蔡说，我让他给老师面子，遵守课堂纪律。好，完了，失败，这次的交流是无效沟通。好吧，孩子回来跟你吐槽，说老师不公平，你就叫他遵守课堂纪律，要尊重老师。
1: 好，那我来讲个例子，您判断我是不是失败
0: 无效沟通，
1: 失败还是沟通还是有效沟通啊？我们家孩子呢，有一次啊，就是因为他从小在这个小学里面呢，这个篮球打得挺不错的，代表这个篮球队啊，小学篮球队打秦淮区的比赛，我也不怕你讲，我儿子是花乡小学的嘛，对吧？这个打了两年的比赛，然后你知道吗？花乡小学从成立以来，组建篮球队去打这个比赛，然后到我儿子毕业打完这之前啊，到我儿子就是他们赢的比赛是我儿子参加时候赢过两场，关键是这个篮球队，这个小学篮球队。在场上面所有的得分都是我儿子得的，就
0: 厉害吧，
1: 就是挺厉害的吧，然后在小学搞好，等到了初中，到了初中啊，我反正就是那个，然后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初中了以后呢，就代表学校去打这个比赛，学校打这个比赛以后呢，当然了，这个一开始到初中的时候他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嘛，所以老师一开始是为了鼓励他学习成绩好，又鞭策他，就不给他报名，结果呢，班上的这些打篮球的人说没有他我们赢不了，然后就一起去跟老师求情，让他去打，打 的时候呢又出现了情况会有反转的啊，就是我们家儿子呢就是

0: 打球就是得分带到学班上赢了，
1: 嗯，
0: 赢了以后，那你想这个三对三的半场篮球比赛呢，都是在谁能够得分球权叫什么？那我儿子就扛着学校往班上往前走嘛，那就是分享球就少。然后结果跟他一起打的呢也不高兴了，就跟老师讲说他打球都
1: 吃都湿，
0: 哎，然后什么东西，老师结果就把他批评了，说他没有团队精神，回来跟我很生气，说这我不懂篮球怎么，他说班主任批评我的，体育老师讲我打得很好，
1: 对的，哎，
0: 对吧？后来呢，我就把这个事情呢，我没怪他，我说你赢没赢？赢了。打得好不好？好了，有没有努力拼搏？拼搏了，好，你先放下来，我给他们班主任打个电话。我说是这样的，我说老师，可能我是经常转播体育和解说体育的，我说篮球这个运动，然后我就跟他讲，
1: 那我睡不着，你也不能让逼到我在我眼睛逼到噻，我不是睡不着吗？我才用眼神交流对吗？那眼神交流不是也不打扰人吗？对不对？那这时候妈妈就说，哎呀，眼神交流都不行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儿子会很难受的，觉也睡不着，眼神也不能交流，我儿子会很难受的。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甚至你可以开玩笑细说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以后你只能跟你的同学眼神也不能交流了，你只能心灵感应了，开个玩笑就把这个打岔岔过去，让他把注意力涣散到别的地方，而不要纠结到这个事情上啊。如果你一味的说就是啊要遵守纪律，你儿子听不进去的，什么遵守课堂纪律，你儿子听不进去的，难道他在学校里面老师没讲吗？老师肯定讲啊，你要尊重老师啊，你要尊重课间安排啊，我们安排睡觉大家就要睡觉啊，睡觉是为了让你们下午更有精神啊。他已经在学校听了一个下午老师跟他讲这些了，难道回到家还要再想听你讲吗？不想听你讲，他就想跟你吐吐槽，想让你安慰他一下。好，你这时候拿学校的官话把他一堵，他不讲话了，不吱声了，从此以后他在外面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找你吐槽了，都不会找你交流了。
0: 对，
1: 我为什么说对于一个初二的孩子他愿意跟你吐槽是好事，
0: 是
1: 因为初二将近14岁的孩子了，他能跟你吐槽说明他还没心没肺，
0: 哎哎，
1: 但凡以后心眼儿多了，他以后就不跟你讲了，一不跟你讲了，你以后啊，你想聊了他讲话，他都不跟你讲了。
0: 对，
1: 你这个是最糟糕的。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孩子什么不遵守课堂纪律，什么在学校里面闯了小楼，捅了小楼子，我们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事情。我最担心的事情是，当有一天你的孩子不愿意跟你分享他在学校里面的事情了，哪怕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他都不愿意跟你讲了，这个是我最认为糟糕的事情。懂吗？所以其实孩子跟你吐槽的时候，你就跟他一起吐槽，这个是最好的，最好最好拉近亲子关系的一次机会。而菜菜你错过了，好可惜呀！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顺着儿子的话讲，甚至都可以干嘛啊？甚至都可以甚至都可以帮着儿子一起去吐槽啊！那这个老师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这样我儿子多受委屈啊！
0: 是是是，
1: 你这样一讲，其实儿子心里面的委屈也就烟消云散了
0: 啊。那么就像黑俊讲的一样啊，说他在气头上的时候无条件的跟他攒一遍，事后再找机会跟他讲道理。
1: 对，哎，知道啊，就是不要先不要分辨是非对错，是非对错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孩子的情绪有没有得以释放，
0: 对对对，
1: 孩子的感受有没有人跟他站在一条线上，有没有跟他共情，你只要跟他共情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翻篇了，可是你用学校的那一套大道理跟他讲完，讲完以后他这事儿还梗在这儿，他的情绪还在这儿，还没有释放掉，依然没有得到释放，这样讲你明白了吧？
0: 好，那么就是刚才菜菜回复了啊，说就对于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总是站在老师的角度跟他讲话，
1: 哎，
0: 你看是不是？
1: 对啊，你是妈妈，你不是老师啊，老师讲老师该讲的话，他讲的也是对的，但是仅限于在教室，在学校，在孩子面前，他讲完了就行了，对吧？那回到家，你是妈妈，你要做好角色转换，你的转换的角色就是，哎，我现在他是我的儿子，来，大家都看过那个哪吒那个动画片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哪吒，那我告诉你讲，这个哪吒如果生在任何一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家庭里面，那绝对都是一个家庭的灾难，是一个鸡飞狗跳的家庭。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再去看哪吒的妈妈殷夫人，殷夫人说了一句什么话？殷夫人说，我不管你是魔是仙，我只知道你是娘亲的亲宝贝。
0: 对，

0: 啊，所以来，你有没有站在这个妈妈的角度来看待你儿子的那些小纰漏、小调皮，有没有去包容他？啊，要知道有些时候呢，他无心的，他就是好玩儿、恶作剧，或者是仅仅只是一点小小的，怎么说呢？无心之举吧。啊，那么我们家长有没有给到他包容和容错？啊，老师们已经批评过来，你到家嘛，你就陪着他一起把情绪释放掉啊，知道就行了。然后把情绪释放完以后，等他冷静下来了，你再跟他讲道理也来得及啊。
1: 是是 是，
0: 对不对？绕一圈了，讲完了，就是等他情绪全部释放完了，然后你再跟他讲，哎，我想想哦，你们班主任哦也不容易，一天下来管那么多学生，也许他就趁着你们中午睡觉。
2: 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就觉得呢，就是好像开飞机会很难啊，然后不容易啊，但是其实啊，就跟什么，就跟我们没有学驾照不会开汽车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开汽车好复杂，手忙脚乱，
1: 对，
0: 哎呀，别人撞我怎么办，我撞别人怎么办，哎，保险不赔钱怎么办，总是把这样那样的困难放在前面去自己吓自己。可是当你真正学会之后发现，哎呦，开汽车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1: 对对对。
0: 哎，我去开慢哪儿吧，开慢哪儿不会有什么事故发生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开飞机只是你现在还不会。当你会了，你会发现哎，跟开游戏机没得什么区别嘛。
1: 对对对，甚至比开车会更加的简
0: 单。
1: 对。
0: 大家想一下，现在汽车都是什么，从手动挡到自动挡，然后到现在都是已经智驾了，
1: 智能驾驶了
0: 啊。那飞机一样一样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昨天就是大嘴刚刚讲的，就是最早的飞机它是这种需要手忙脚乱的啊，人机合一，人机合一，拧来拧去的啊。但是其实现在的飞机已经可以，比如说这个空客的飞机，
1: 对，
0: 它就是轻轻的推一下杆啊，按几个键，你就可以实现驾驶了，
1: 对，
0: 就是操作更简单，更有科技感。当然我们讲了，连汽车上都已经用到智驾了，飞机上也一定是可以的。这个就大家就清晰了很多，
1: 对对，
0: 对吧？
1: 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个飞机上面的智驾是那个，其实飞机上面已经有智驾了，比如说一些私人飞机讲到的这个湾流型号的系列的啊，它都已经是智驾了
0: 啊，
1: 因为它这个是。基本上湾流系统呢，基本上是坐私人飞机来用的啊，所以它的这个性能会更高一些啊。
0: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了啊。你跟我讲这一趴，我根本就听不懂。
1: 但是我马上讲了一趴，你就能听得懂。说我们有一位朋友朱小小在抖音的直播上面就讲了
0: 啊，
1: 虽然昨天去了
0: 啊，去了
1: ，
0: 小小也来了，
1: 虽然站后门，孩子也带去了
0: 哦，
1: 但是孩子很激动，回来做计算了。
0: 哎呦，计算了，就是开始认真学习了。
1: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好了，
0: 蛮好的。其实我告诉你啊，就家长对孩子的规划就是这样潜移默化间的，因为他开始有个奔头了。我又有了新的启发。
1: 什么启发？
0: 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空军部队不是也招飞行员吗？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啊，现在空军我们九三阅兵看完了呀，就会觉得哦，还有蓝天上开飞机啊，飞想当年是开一遍不够，飞机不够我们开两遍，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如果真正有那么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更多的会派的是无人机，真正人上去飞的很少
1: 啊，
0: 对吧？
1: 是是是。
0: 同样我告诉你，这次讲座之后我受到了一个启发。
1: 什么启发？
0: 后来我也是听了一些部队的人士跟我说
1: 啊，
0: 他们说啊，以后咱们这些空军部队的飞行员啊，更多的是有机会去参与我们的航天

0: 项目。
1: 哦，
0: 懂了吧？
1: 都懂了，懂了。
0: 就是可能暂时用不到它，
1: 本月了。
0: 哎，我们本月了，到宇宙上头去了。为什么？就这帮人一定是从部队的飞行员里面挑选出来
1: 的。是的，必须的啊。
0: 那这就成就了什么？成就了我们很多小男孩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你会问他：“宝宝，你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呀？”他会说：“我将来要做一名宇航员。”是不是？90%的男孩都会这么说。我要成为一名宇航员。但是小的时候啊，五六岁的时候说的时候，你会哈哈大笑，你会觉得啊，这孩子好可爱哦，好有志向。
1: 是。
0: 可是后来长大了，发现，比如说上了高中了，上大学，发现哦，做宇航员好难的。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儿时的那个梦想，
1: 对，
0: 原来可以离我们很近，
1: 不是遥不可及了。
0: 对的，
1: 可能伸出手来，你努努力，
0: 就可以
1: 触到了，
0: 获得的。
1: 然后等你能够奔月的那时候，我给你配个 BGM。
0: 这个是去大闹天宫的吧？你哪个是本源哦？
1: 对，这个你看《西游记》出来，腾云驾不上去吗？对不对？
0: 对，你只要不是大闹天宫就行哦。所以啊，我们的家长在给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啊，就是需要在潜移默化间给他树立目标，
1: 对，
0: 啊，给他约束平时的习惯，同样就像刚刚朱小小一样，他是昨天听完这个讲座之后，孩子就很激动啊，哎，发现哦，我原来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是
0: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啊，循规蹈矩，
1: 对，
0: 哎，把基础做好，把学习弄好，我将来就是有可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再去看，有很多的初中生，还有很多的高中生，
1: 对，
0: 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以前学习成绩很好，突然有一天他躺平了，他摆烂了。他

0: 是赫赫有名的高中，
1: 嗯，
0: 哎，上到高二了，突然有一天觉得，就是今年的暑假，他就突然，
1: 嗯，
0: 就是他就觉得工作，
1: 嗯，
0: 反正都是送外卖，
1: 嗯，
0: 我吃这么多苦，最后还是去送外卖，那我不如现在就去送外卖，
2: 对啊、
0: 最接受孩子的小空闲。
2: 张老师刚才这么一讲，我想问他一句话，哎，你怎么到我家去过的？
0: 我在你家装了监控嘞。
2: 对对对，
0: 还有的孩子真的是这样啊、嗯，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个冰箱门都要给他关烂的了，就打开来看看，买点什么东西嘛，就乖乖又过去翻翻，是这样子的。很多孩子、
2: 嗯、
0: 其实呢，哎，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没有我们当年愉快，
2: 没有愉快。
0: 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嗯、就。每个小学的门口啊、
1: 嗯、
0: 都有摆小地摊的。
1: 嗯，
0: 我不知道直播间的很多老南京人啊，就是我、嗯、因为我是八零后生人嘛、
1: 嗯、
0: 啊，我们有很多的七零后八零后的家长、嗯、你们回忆一下，
1: 嗯，
0: 你们小的时候学校门口还是有那种小摊子，
3: 小摊子，
0: 哎，什么卖洋花的，卖铁花的了，还卖萝卜丝的
3: 了，
0: 还有那个什么蒜梅粉，
3: 冰棒的，
0: 卖冰棒的肯定有啊，是啊，还有啊，你小时候还吃过那个魔鬼糖，
3: 吃过的，
0: 哎是啊，
3: 嗯，
0: 还像戒指糖，
3: 哎对对，
0: 哎是啊，魔鬼糖吃完舌头上面蓝
3: 娃
0: 娃
3: 的，
0: 哎，
3: 来给大家看，
0: 就吓人的。
3: 哦，还有我们自己喜欢男孩子，然后不是没有足球吗？
0: 啊，
3: 我们拿报纸，然后卷成一个球，然后外面是裹好多的透明胶。
0: 的，
3: 然后下课以后就在外面踢，
0: 对
3: 对，
0: 是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啊，就是，除了学习以外，就是孩子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做，
3: 他有一个解压的空间，
0: 哎，
3: 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0: 哎、那大嘴，你们家儿子小学、初中期间，
1: 嗯，
0: 上学是自己去吗？
3: 家长送，
0: 谁送？
3: 我送。
0: 好、
1: 嗯，
0: 放学是自己回来吗？
3: 我接
0: 啊，好，你接，
3: 嗯、
0: 是啊、
3: 嗯。
0: 所以你想想看。他就比我们那个时候少了一种幸福、
1: 嗯、
0: 就是那个放学之后啊，就是这种去去摸摸，然后在外面逛逛街啦、
1: 嗯、
0: 然后买点小东西的那种幸福感他就没有。
3: 对，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现在有学校都有延时服务、
0: 哎、
3: 五点钟才那个，
0: 对啊，
3: 家长就要盼了，赶快回来吃饭，
0: 对啊，
3: 然后、
0: 哎、你不赶快回家妈妈赶快写作业吗？
3: 对，再加上我儿子、嗯、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给老师一留留到六点半。然后你就
0: 老师还是蛮负责任的嘛，
3: 哎，就更不得时间了。
0: 哎，对、
3: 嗯，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跟我们那个时候比啊，我觉得他少了一、
1: 嗯、
0: 那个课后的那种放学的那种雀跃的幸福感。
3: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甚至我们现在有的孩子就是觉得放学也没有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兴奋。
3: 对对。
0: 就那时候一放学就开心的不得了，乖，雀跃、
1: 嗯，
0: 然后奔出校园、
1: 嗯、
0: 啊，哪怕是买个小洋画喽，
3: 对，
0: 哎，买个五毛钱的炸串喽、
1: 嗯，
0: 然后。觉得很幸福，
3: 对对，
0: 很愉快、
3: 哎、
0: 好像白天老师骂完了之后，晚上就是五毛钱全能解决所有
3: 的
0: 烦恼。
3: 是 的， 是 的， 是
0: 的，
3: 是的。
0: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呢，就是每天早晨眼睛一睁啊，乒铃乓乓啊，赶快吃饭，赶快刷牙，赶快洗脸，赶快拿着书包，我们赶快上学。然后电动车日到学校了，然后放学的时候呢，家长接到孩子，哦，赶快，我们赶快走，不要在校园逗留，不要打球了，赶快拿着东西，赶快回家，日又到家了。就是孩子好像除了学习就是学习，然后什么娱乐都没有。
3: 小朋友们，你讲我们苦死了，然后你讲的说我们上班比你苦更苦，你们上班苦，你们还有下班呢，我们没得下课的时候。对吧，我们没有下课的时候，对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啊。
3: 那我们现在看看那个抖音上面那个落寞的野玫瑰啊、
0: 嗯、
3: 提出了几个问题，说、
0: 嗯、
3: 我家孩子的这个学期换老师了、
0: 嗯、
3: 喜欢的老师呢都掉了啊，然后主课班主任物理和英语老师不是很喜欢、
0: 嗯、
3: 对学习又泄气了、
0: 哦、哎呦。
3: 然后呢说好不容易暑假在未来所树立的信心的学习，现在又、
0: 哎、
3: 又不想上学了。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3: 他说想什么时候带孩子去找张老师聊聊。
0: 哦，赶快
3: 然后找回学习的信心。
0: 好、嗯、这个我当仁不让，必须，而且是我未来树的学生，我是一定要对你负责的、
1: 嗯、
0: 好吗？尽快带孩子过来，然后跟班主任说一下，好吧、
1: 嗯、
0: 这个孩子我来。因为嗯，看你这样讲物理化学嘛，那说明你孩子已经到毕业季了。
1: 嗯
0: 啊，这个一点都不能懈怠、
1: 嗯、
0: 我的妈呀，刚开学第一周你说你、嗯、你说你这个泄了气了、嗯、那这个完了，这个不行的，这个不行的。
3: 物理和英语老师
0: 啊，物理和英语老师。

0: 我说哦，那说明初二初三哎，哎是啊，哦不行的啊，我们各位家长啊，就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一定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这个老师，而放弃这门学科，
1: 是
0: 啊，就。你可以怎么跟他讲？你可以跟他说，你说就像妈妈上班，爸爸上班，哎，这个领导我不喜欢，难道我就换工作啊？我就辞职啊？我不干啦。
1: 就是，
0: 哎，不能这样子。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管这个人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们都要学习如何与他相处。
1: 是，
0: 对吧？
1: 这个
0: 喜欢你就跟他斗稳了。不喜欢你就绕到他一道呀，哎啥，你不要惹他呀，你学习成绩好了他不就不找你麻烦了吗？
1: 对，
0: 哎，你得是成绩又不好，你又不喜欢他，他又不喜欢你，他定到你，那你不是更倒霉吗？我们把成绩搞好了他就不找你麻烦了。
1: 对，
0: 所以这个还是要正确的去引导孩子。
1: 没错，
2: 听了，你看你这个琴盒子奶奶放在这儿好不好？来，哎，对，给奶奶。
3: 奶奶，我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了吗？
2: 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3: 她说您岁数大了，让我来帮帮忙。
2: 哎，对了，奶奶就是岁数大了，需要你来照顾，是不是？多好啊！你看，还有个书桌，来，还有个书桌。哎呀，这都是奶奶给你准备的。哎，把小椅子坐到这儿，坐这儿试试。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写作业啊。好不好？
3: 要说多久吗？
2: 哎，对，奶奶带你去看看厨房，还有厨房呢。来，奶奶领你去厨房。哎，奶奶一会儿啊就给你包馄饨，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奶奶就给你做啊。

0: 举世瞩目的第27届奥运会开幕式今天颁奖。
1: 爸，这是啥呀？
2: 是你！我告诉你啊，下回再敢偷袭我，我打烂你手！去，我回去接把葱。
3: 小叫都老远我就听见了，哎，我不煮了啊，那个你煮好了给大家伙分分。
2: 好，我来。
1: 我要去奶奶家吃馄饨。
2: 又去奶奶家蹭饭。
3: 行，去，哎，奶奶给你
1: 吃。子怡，
4: 奶包的馄饨可好吃了，你不在的时候她天天给我包，是不是特别好吃？你多大？
5: 60岁。
4: 哦，我也是。你看着不像，感觉你比我成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怎么说话。你说我要是也不说话，会不会看起来更成熟一些？
3: 行了，我看呀，这个馄饨才能堵住你的嘴。你还想话痨你？
4: 哎，阿奶奶，你有空也教教我妈吧。我妈不管做什么，都一股酱油味儿。
3: 哎呀，你妈呀是跑船的女人，她口味啊重。
4: 你是哪人啊？
3: 奶奶呀，奶奶是山东人，山东临清的。思义的爷爷的祖上啊是外国人。
4: 真的假的？
3: 奶奶还能骗你啊？奶奶有照片。来啊，看看，看这上面的人是不是都是外国人啊？对吧？这个就是爷爷。是不是？
4: 这是谁？
5: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
4: 哇，你爸好帅呀，大眼睛。

0: 颈高鼻梁，我就说你们是外国人嘛，我是中国人。
1: 好好好，中国人。奶奶，所以他爷爷是哪国人啊？
2: 中国人呀，他出生在中国，只是他的祖上是意大利人。
0: 意大利是哪儿啊？
2: 奶奶也不知道。有空你去问问周爷爷，周爷爷肯定知道。奶奶只知道啊，意大利特别特别远。
3: 就回去吧。
0: 奶奶，等我俩长大，我开着船带四姨去意大利，你也去吧。
2: 好啊，奶奶等着。嗯，吃吧，
0: 四姨，你赶快吃，一会儿吃完我带你去认认门。
4: 认门？
0: 啊。这就是我们小院，进门右转，第一家姓周。周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人，人特好，有个鸭子我都往他家投。周爷爷，
5: 哎呦！哎呀，大华子，我知道啊，你又来蹭饭来了啊。
0: 啊，不是
5: 啊，不是啊。哎，这孩子真是好看的。
0: 他叫马思义，马奶奶孙女。哦，
5: 思义
6: 呀。你好。
5: 你好。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0: 周海阔。啊，周海阔。
5: 我们家这门你都知道啊。
0: 周爷爷他孙子叫周海阔，他是我同班同学，他念书好。你是如果想让他代写作业，给他钱，又快又好，是吧？
5: 行啊，代写作业还收钱？
7: 爷爷，您别那么瞎说，我就是为了和臭眼子数学作业。
0: 爷爷，我们先走了啊。哎
7: 哎，我没收。
0: 周叔叔，
8: 小华子，哟，这。小洋娃娃是谁呀？ 啊
0: 马思义，马奶奶孙女。哦，
6: 叔叔好。
8: 你好，你会说中国话呀？啊，哦，对，马奶奶的孙女嘛。行了，叔叔去趟后厨啊。哦，对，欢迎你们去运河人家，叔叔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吧？啊，再见。
0: 周叔叔是个厨子，淮扬菜大师，他开一家饭馆叫运河人家。他妈是唱昆曲的，长得比你还漂亮呢。这是我家，我爸叫夏老二，跑船的。我妈叫李毅，买刀刃拍那个，你之前见过了。
6: 你妈对你好吗？
0: 不好，每天找机会骂，嘴特碎，三分钟不说话能憋死。
9: 说谁呢？哎，
0: 你快跑！
9: 好了呀，那是个孩子。
0: 对，哎，是李家，和我妈一起买刀刃。
6: 你好，
10: 哎，吃晚饭了吗？
6: 吃了。
7: 哦，万和，
0: 江河，
11: 干嘛？
0: 我带四姨过来认认门，以后都是兄弟。哎，
3: 大华子，你这词儿跟谁学？
0: 谢叔叔，谢万和他爸。
11: 我爸谢天成，大运河花街凳扛把子，在河上谁都得听他的，他就是龙王。
0: 他和我爸一起跑船，老赚钱了。
3: 这有谁告诉你的？
0: 我妈呀。哎呀，
3: 没赚那么多啊。要真赚钱，咱们两家就买房子了，就不用租马奶奶家的房子了。
11: 你跟我走吧，你以后别找他，他事儿不靠谱。
0: 没了，咱们
11: 有事就找我啊。
0: 行不行？
11: 哎，我这不是怕他迷路吗？
0: 以后离万和远点，他是怪孩子。
11: 你好啊。
0: 只要我不会被老师每天罚站。
11: 大华子，
0: 小心驶。
12: 哎，今儿没空，不去玩。
11: 不是，
0: 你怎么又自己做饭
12: 呀？我妈病了。
0: 你妈怎么老生病啊？
12: 有话说没话滚。哎，
3: 星驰，你爸怎么教你呢？说话这么没礼貌。
12: 妈趁着吃。嗯，咱们可烦人了。
3: 少说两句。
0: 阿姨你怎么了？
3: 阿姨没事儿，老毛病腰疼犯了啊。
0: 少叔叔呢？哦，
3: 他估计下班了，在路上还没回来呢。你们这是有事吗？
0: 来，四姨认认门。
3: 哦，四姨啊，没事儿，跟他们过来玩啊。
0: 少叔叔是在文化馆，是个作家，写文章，还剩个报纸呢。
12: 去吧。
11: 阿姨再见。
12: 玩会儿就回来啊，走，爸快回来了。
11: 哎，四姨，走，看星星去。你看，走那边。 上去。

0: 你们坐那儿干嘛呀？快下来！
1: 邵老师，
2: 老爷子
3: 又喝酒去了。
2: 我这正好有事儿找你。
1: 是，来来
2: 来，啊！哎呀，我今天在我们文化馆听说，谢老大他要换船。
4: 换船
2: 啊？
4: 不是刚买的吗？
2: 对呀。
4: 为什么换船？
2: 我哪知道啊！您说就这艘船，还是咱们大家伙一块凑钱买的？这才买了多久啊？他就要换船，他要干什么呀？
1: 你听谁说的？
2: 我听我们文化馆门口卖古玩老郑说的。他儿子呀，在一个造船厂上班，人说老大已经跟他们这个厂里边谈判好几轮了。这事儿您一定得跟他说一声啊，您别让他胡来
4: 啊。你呀，你放心，没事儿，等他明天回来我问他具体情况
2: 啊。
4: 这天成啊做事讲究，应该不会乱来的，你放心吧。
2: 反正您明天您得跟他说一声啊。
4: 行，
2: 我走了，老爷子。
4: 好，慢点啊。
2: 哎，好嘞。
4: 行不行啊？
2: 没问题。
4: 好好好，慢走慢走。
2: 嗯，
0: 听谁啊？几点了还在外头啊？快回家，作业写完了。
5: 那我刚回来。
6: 好，
5: 你看你缺德，你还写
2: 作业写完了吗？
5: 我写完了。你以后能不能别老喝酒？
2: 我什么时候喝酒了？
7: 忘喝啊？几点了？这玩起来没完了。回家了，思义，你刚来你就带出来痛，回去睡觉了啊啊！快点，燕子，快把大华子搞回去睡觉了，快，几点了都？
6: 我还不困得玩会儿，
7: 你个哥，你带我啊，玩起来就没完。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多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3: 船呢，你知道吗？船上有个外国人，叫这个小波罗，啊，意大利人。
4: 100多年前，
5: 那花姐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3: 你看你，哎，有问我烧不烧？
6: 这事情我可以作证的呀。
3: 你看，哎，你看我说这个船就沉在这儿了吗？小波罗肯定是跟他有关系。
7: 老爷子就在说那条船吧，
8: 在湖泊上了。
9: 请假回来的，
10: 店里太忙了，我再不回来啊，
11: 别人跟我吵架呢。
10: 有
12: 他敢
13: 回来？这孩子想妈妈了。
12: 那倒是。
14: 走，跟爷爷玩呢。哎呀，怎能失望这样？这丫头是谁啊？
15: 孙毅啊，
16: 孙毅，
14: 哦，马奶奶孙子，哦，来了。哎呀，真好，漂亮。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次呢，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

0: 像老规矩，把钱呢留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啊，按照各家的股份我们来分，好不好？
1: 好。
0: 老二，分钱。
2: 好嘞。
0: 哎呦，您用这东西好啊。
3: 谢谢
4: 妈妈，
1: 老师，哎呦，
0: 这高级了，
4: 谢，
0: 这高级，高级，高级，
4: 嘿，这下
1: 子，哎，小
0: 伙子，哎，赶紧点，哎，我提议啊，既然有这么一个新鲜玩意儿，咱们大家拍张照怎么样？
4: 好，好，来来来来来。
0: 哎，正好趁这个大家都在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大事儿。啊，你知道吗？最近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啊，啊，这个建材的运输啊，那是蒸蒸日上，而且运费一直在飞涨。啊，我觉得咱们那条500吨的船呀，这个运力啊，有点不够了。你瞧人家1000吨的船跑一趟咱们就得跑两趟，而且油费也没差多少钱，是吧？
5: 关键是浪费时间。
0: 哎，关键浪费时间，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正好是换船的最好时机。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这个老了这500吨的船啊给卖了，然后再添这30万就能把1000吨的船拿到手。哎，咱们大家的共同的账户现在存了有20万，所以说现在还差10万。
6: 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啊，当然当然当然，
6: 戳我干嘛？你有10万块钱？
0: 我当然知道10万这数目不小，但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1000吨的大船拿到手以后啊，咱们苦干它2年，一定能回本，剩下的那就是纯赚，纯赚。哎，
7: 老大，我觉得这事儿咱是不是得再商量商量啊？京沪高速啊，年底全线就通了。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担心咱们这个运河的航运受影响，所以这事儿得慎重一点。
0: 这事儿吧，我还真上心研究了一下。嗯，20层以上的这个建筑已经排到了2008年。我知道高速路上哈，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它成本高啊。我们只要吃这个红淮这趟线，就已经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是吧？
8: 没错，江南造船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大后年。
7: 你听听，问题是我
9: 行了，你不想干就撤股吧。差多少钱我补。
7: 您这话说的，我又没说我要撤股。嗯。
10: 我跟你说呀，这运河呀养育了咱们这老百姓，不能忘本。
11: 老爷子。
0: 不是老爷子，艳丽也是为大家着想。
7: 哎，喝酒喝酒，
11: 来来来来，慢慢。

0: 泡脚吧。
1: 没事。
0: 哦，哦西，慢点。
1: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自己来，来来。
0: 换船，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别胡来啊！别人家我不管，马奶奶家，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如果赔钱，就算咱们贴钱，也不能让他们家。

0: 你怎么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呢？
1: 不是啊，
0: 那听别人说两句话，你就跟我在这瞎叨咕什么呀？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就说这条船吧，啊，自打买了以后，亏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带领着大家一路小跑奔小康啊？给他们分了多少钱？啊，闹呢你这是？
1: 这件事情还是等大家商量好再定吧。
0: 你知道那高速公路上开个大货，花费得多少吗？过桥费得交，养路费得交，万一进了城，你还得交停车费，那得多大花销啊！这些在运河上全部免费，这都不明白的怎么了？那怎么这种态度？真是。

0: 是不是有点瘦了？哎，这没钱，足实着呢。啊，我都觉得胖了，你摸摸。
1: 放心，这不是就肋叉子吗？你什么摸什么呀？
2: 你往底下摸摸。哎，
1: 今天晚上咱们看，好好检查一下。
0: 你看看我，
2: 行行行行行，
0: 几点了还闹呢？
2: 那王哥，
0: 啊，
2: 我问你个事儿。

0: 怎么了，四姨啊？睡不着啊？
1: 嗯，想事儿呢。
0: 你个小人还想事儿？想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家先祖是意大利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来中国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0: 好，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讲一讲你们老马家的故事。这故事啊，是爷爷给奶奶讲的。嗯，他说呀，就是你爷爷的爷爷，他呀叫马福德，的确是个意大利人。抗战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他的老婆和孩子，跟日本人动了刀子，他捅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呢。可是后来日本鬼子放狼狗把他给咬了，咬得很厉害。他临死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他说他的哥哥啊从意大利来找他，他坐着一条船在运河上一路北上，他让你太爷爷一定得找到他哥哥。从那以后，你太爷爷就领着家人往南走，再往南走，走到临清的这个地方呢，你爷爷就娶了我，我就跟着他再往南走，再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这儿，走到了花街。后来咱们马家就在花街落户了。
1: 那爷爷要找的人呢？找到了吗？
0: 太多年了，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人呐，就是这样，都是有感情的。就像咱们这个院子，你看街坊邻居啊，互相敬着、爱着、帮扶着，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人。有的血亲呢，好久都不联系，慢慢的这感情就淡了。
1: 就像我。

0: 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身边的那些有意思的小知识啊！今天又会走进到什么世界呢？对吧？是跟我们人体的奥秘相关，还是走进天空的奥秘，还是走进身边的小动物当中呢？
5: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钻进昆虫的微观世界，去仰望变幻莫测的天空，走进数字王国啊，再去看看人类用双手建造的奇迹啊，咱们一起出发啊。首先咱们走到动物王国来看到为什么蜜蜂能够找到回家的路。哎，蜜蜂你都知道啊，它每天去采蜜，最远呢能飞到离蜂巢几公里外的地方，这花丛啊到处都是，长得还像。对吧？
4: 对，
5: 他们是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
4: 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很多飞行在天空当中的动物，他们都有自己的路线，就像这个候鸟南迁一样，每年他们都会遵循着自己的路线。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天空当中也没有固定的路线，对不对？就是是一片这个广袤无月度呢，可以说是令科学家都叹为观止的。所以你看他们就是特别呢，在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发育了这一块的啊功能性就会特别的好。
5: 那蜜蜂之舞啊，这个很神奇啊！蜜蜂找到蜂源之后，会飞回蜂巢，用一种特殊的舞蹈告诉自己的朋友啊，蜜源在哪？
4: 特殊的语言，
5: 圆形舞表示蜜源很近啊。摆尾舞的方向和持续的时间，精准地传达了蜜源的方向和距离。那这套舞蹈语言是奥地利科学家卡尔冯弗里希发现的啊，所以说他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奖。
4: 哇，好厉害啊！这种舞蹈，我相信科学家肯定是观察了非常久的时间才能够跟测出来的啊。那么说完了蜜蜂啊，那再说另外一种昆虫啊，蝴蝶。我们都知道蝴蝶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甚至是每一种颜色上面，它的翅膀上面还会有不同的花纹啊。这个夏天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路边会飞那种小白色的蝴蝶啊，黄色的小蝴蝶，那么到野外可能还会看到有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翅膀颜色的蝴蝶。蝴蝶的翅膀呢五彩斑斓的，有的会像彩虹，有的会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吓人，像是上面长了两个眼睛一样，有的呢像是枯叶一般。那这些颜色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来说说它的颜色啊，蝴蝶翅膀的颜色呢来自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机制。首先呢，第一种机制是色素啊，颜色翅膀上呢还有黑色素、黄色素等这些化学物质，所以直接呈现出来的颜色就像是画画用的颜料一样。而第二种呢就是结构色，翅膀上呢有无数微小的小鳞片，鳞片上呢有纳米级的精细结构，能够让光线发生干预啊，产生金属光泽和虹彩效果。比如说像大家知道的那个蓝闪蝶，它呢就有那种非常耀眼的蓝色，这个就是纯粹的结构色，翅膀上根本没有蓝色素。
5: 那蝴蝶翅膀的颜色呀，它不只是好看啊，每一种它都是有实际的作用的。你看有的这个蝴蝶的翅膀上有一个黑色的大点点，像眼睛一样
4: 啊，好吓人的。
5: 对，那这种眼斑的纹路能够吓退鸟类，鸟类会以为那是大型动物的眼睛。另外还有枯叶蝶，枯叶蝶的翅膀合拢之后跟树叶一模一样啊，是非常完美的伪装。那鲜艳的橙黑色是帝王蝶的警告色，告诉

0: 食者，我有毒，你别吃我
1: 、啊、对。那么很多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啊，就比如说小朋友夏天的时候去捉蝴蝶，捉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手上啊一看有很多那种这个小小细细的像粉末一样的东西，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翅膀上的鳞粉。那么手上呢会沾上那么一层的粉末，那个呢其实不是粉，是无数微小的鳞片，就是纳米级的鳞片啊，微小的鳞片脱落了。这些鳞片呢排列很整齐，像是屋顶的瓦片一样，既能够防水又能够产生颜色。所以有的时候小朋友摸到了这个鳞片了之后，他会觉得有点像粉状，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像粉的，像那种毛毛的感觉。哎，这就是这其中的这个鳞粉给大家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了。
0: 那咱们再来看到很小很小的动物啊，蚂蚁、蚂蚁呢，这个能够搬起比自己重50倍的食物。
1: 嗯，
0: 那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人能够把一个卡车举起来。
1: 啊，好夸张啊。
0: 对，这个是怎么做到的？首先是蚂蚁的这个力量啊，它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肌肉结构。
1: 嗯，
0: 蚂蚁肌肉占体重的比例远高于人类，人类的肌肉呢约占体重的 40%， 而且但是啊，蚂蚁的这个肌肉达到了 70% 以上。
1: 哇哦。
0: 而且蚂蚁的这个肌肉的纤维非常的致密，单位面积产生的力量是人类肌肉的好几倍。
1: 哦，原来如此。
0: 嗯，那还有一个物理学的原因，那越小的动物其实它的相对力量就越大。
1: 嗯，
0: 因为肌肉的力量和截面积成正比啊，而且这个体重和体积成正比。那体积缩小到原来的1/10，体重就缩小到原来的1/1000，但肌肉截面积只缩小到1/1000，反而相对力量呢反而增加了10倍。这就是为什么蚂蚁啊、甲虫啊这些小虫子的力量相对力量啊会超过大型动物。
1: 对啊，记得是相对力量，并不是它实际能够达到的力量啊。那么蚂蚁呢，而且还有一个啊，大家发现它们蚂蚁搬家的时候啊，往往不是靠一只蚂蚁的力量就可以做到的，而是靠团队协作，所以蚂蚁啊这个种群啊，他们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团队协作的啊种群。遇到了搬不动的食物，它就会发出一种特别的信息素信号，召唤出更多的伙伴来帮忙。几十只蚂蚁一起能搬动比任何一只都要大得多的啊动物去搬的东西。所以呢，科学家还发现蚂蚁群体的协作效率可以用极高来概括，几乎没有指挥，但是他们却可以完成非常复杂的工作和任务。
0: 嗯，
1: 好厉害啊。嗯，
0: 再来看到为什么萤火虫会发光。
1: 嗯，
0: 夏夜里草丛中闪烁着点点的绿光，那是萤火虫在飞舞。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的光是怎么产生的呢？
1: 嗯，
0: 萤火虫发出的光啊叫冷光，那几乎不产生任何热量。
1: 嗯，
0: 这个呢跟灯泡完全不一样啊。灯泡发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摸起来它其实
1: 很烫的，
0: 有的烫的，但是呢效率却只有5%左右。
1: 嗯，
0: 而萤火虫发的这个冷光的效率高达95%以上。
1: 嗯，
0: 几乎所有的能量都转化成了光啊。
1: 嗯，
0: 所以说科学家到现在还在研究研究这个萤火虫的这个发光机制啊。
1: 嗯，
0: 希望呢能够用于节能啊和照明方面。
1: 哎，是的。那么到底它的腹部为什么会发光呢？萤火虫的腹部啊是有那种专门的发光细胞的，这个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荧光素的物质。荧光素呢在荧光素酶的催化下和氧气会发生反应，释放出光子，这就是萤火虫的光。这个反应呢是需要氧气的，所以萤火虫能够控制发光的节奏，通过控制呼吸来开关灯光。哇，好神奇。而且呢这个萤火虫的发光啊，它也是不会莫名其妙的发光，它呢其实也是主要到了一定的季节，它的目标是求偶。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呢发光的频率啊、颜色、持续的时间都是不一样，就像是它们有一种自己独特的摩斯密码一样，只有同种的萤火虫才能够读懂对方的信号。雄萤火虫在空中飞舞发光，雌萤火虫在草丛中回应，两者就是通过这样的光信号找到彼此的。

0: 算得了什么。
1: 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特意选择了一个吉日，提前沐浴更衣，带着关羽、张飞第三次前往卧龙岗。这次他们刚到茅庐附近，就看到童子在门口等候。童子笑着说，先生知道皇叔今日会来，已在堂上等候多时了。
2: 刘备的心中当时十分激动，整理了一下衣衫，轻步走进了茅庐。只见一位面容儒雅、手持羽扇的男子正坐在堂上，这便是诸葛亮。刘备连忙上前躬身行礼，在下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如今能得见先生，实乃三生有幸。诸葛亮连忙起身扶起刘备，笑着说，皇叔不必多虑，我久居山林，疏懒成性，让皇叔多次往返，实在抱歉。随后两人在堂上落座，刘备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志向。如今这天下大乱，百姓受苦，我虽有匡扶汉室、拯救苍生之心，却能力微薄，屡屡受挫，恳请先生出山为我指点迷津，助我成就大业，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1: 诸葛亮早已听说刘备的仁厚之名，也深知他的志向。他为刘备分析了天下局势，提出了东连孙权，北拒曹操，先取荆州，再夺益州，最后一统天下的战略规划。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听后茅塞顿开，再次起身恳切地说道，先生的计谋实在高明，若先生能出山辅佐，我必当如鱼得水，定不负先生所望。
2: 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深深打动了，他望着刘备坚定的眼神，郑重地说，皇叔三顾茅庐，这份诚意让我十分敬佩，既然皇叔信任我，我愿出山与皇叔共图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这样，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请出了诸葛亮。此后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刘备先后夺取荆州、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与曹、魏、东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三顾茅庐也成为了求贤若渴、诚心待人的经典典故，至此流传千古。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

0: 海洋当中啊，有一个属于生态链的秘密。我们知道生态链它是一个完美的链接，对吧？啊，有大鱼吃小鱼啊，当然了，好像缺少生态链当中的任何一环，好像都会发生一个生态链的崩塌，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么害怕的鲨鱼，如果它没有了，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嗯，小鱼会鼓掌吗？其实不会啊。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一条完整的这个生态链啊，一级一级的传到底部，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小鱼吃虾米，对不对？
0: 没错。
1: 那当然，这种浮游生物也是靠珊瑚礁来生存的，对不对？那鲨鱼死掉了之后，那就是没有人吃中鱼了，对不对？那中鱼
0: 数量会激增，
1: 对吧？就会导致这个生物生态系统来不平衡。那最后呢，小鱼把浮游生物全部都吃光，那浮游生物消失之后，那珊瑚礁也失去了彻底的这个清洁工。那你想，珊瑚礁一旦是没有了清洁工，那它就会被藻类覆盖，就慢慢的死亡掉了。
0: 没错。
1: 那所以说顶端的变化，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级一级的去传导。
0: 没错。所以啊，你说鲨鱼是其中的一环，它也可以算作是生态系统的工程师了。因为鲨鱼不只是捕食者，它们呢还会通过这种恐惧效应去改变猎物的行为。有鲨鱼在的地方呢，海龟是不敢在同一片海草床上长时间去吃草的。
1: 是的，
0: 它要去不断的移动来保证自己的生存，所以呢，海草床因此而得以恢复。那么没有鲨鱼的地方，海龟就会把某一片海草床完全给啃光，肆无忌惮的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整片区域的生态就会崩溃啦。
1: 没错啊，那其实目前来看，每年大概有1亿头的这个鲨鱼被捕杀啊，那主要的那个

0: 可能是为了鱼翅，对不对？
1: 对，
0: 那大家如果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了解，会发现鲨鱼其实它的繁殖非常非常的慢。
1: 嗯，
0: 那一条鲨鱼呢，要十几年才能成熟。那每次它的生、哦、就是生鲨鱼幼崽的数量也很少嘛。
1: 嗯，
0: 对吧？你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呢，很多鲨鱼的种类将在几十年内灭绝，那整个海洋系统其实也是会面临着一个崩溃啊。所以说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海洋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啊。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到人类感官的极限。
1: 嗯，
0: 为什么人类会做梦呢？
1: 嗯，人类会做梦。
0: 哎，对，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人类会做梦。那每个人呢都会做梦啊，有的时候梦境栩栩如生，那有的时候醒来都不记得。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呢？首先是这个睡眠了，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值可能会更高。
1: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
0: 的大风车、
1: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车。你凡是在沿海一点的地方，好像看到都特别的多，或者是到这个新疆啊，这个
0: 一些广阔的平原地区，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岸线，比如说你看这个，如果大家去到福州，
1: 那
0: 可以看到福州的沿海有非常多的这种风力发电。
1: 没错，那么为什么风力发电的叶片啊，这个大家看到那个大叶片好长好长啊，而且呢，如果你看到运输的过程，就知道这个
0: 就是运起来很艰苦，
1: 对，这个非常的费劲啊。早期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啊，只有几米长，现在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会超过100米，比一架波音737还要长啊。为什么要做这么的长呢？
0: 那其实风力发电啊，就是风力发电机它捕获的风能跟叶片扫过的面积是成正比的。
1: 嗯，
0: 那叶片长度每增加一倍，扫过的面积增加4倍，捕获的风能也增加4倍。所以说这个叶片越长当然是越好了，对不对？
1: 对啊。那么一台叶片长度100米的风力发电机发电量就是叶片长度50米的这种发电机的4倍啊。
0: 嗯，
1: 那么叶片越长，叶尖呢离地面就要越高啊，那高空的风速更大更稳定，而这个湍流呢也会更少。叶片长度从50米增加到100米，不只是面积增加了，还能利用更好的风资源，发电效率也会大幅提升哦。
0: 那其实做这么长的叶片啊，那材料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1: 嗯，对，
0: 叶片必须呢又轻啊，又强，
1: 啊，
0: 它首先能承受巨大的风力和自身的重量嘛。
1: 嗯，
0: 那现代风力发电机的这个叶片呢，用碳纤维的复合材料制造，比钢铁轻5倍，但是强度可能会更高啊。
1: 哎，对，
0: 一片100米的叶片啊，重量大概是50吨啊，相当于10头大象。
1: 哇，好厉害啊！那么下次小朋友如果再去到海边啊，去度假的时候，或者你去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叶片，
0: 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我看到了30头大象。
1: 对，你知道它有多重吗？来考一考爸爸妈妈，然后呢也可以去查一查你所在地区你看到的那个叶片到底有多长多大，对吧？我们带着一个小小的问号一起来学习一下。
0: 是的，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啊，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半点过后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你来了解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0: 微的迹象，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的发展趋向和结果，一般呢在剧中充当定语。
1: 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西汉时期刘安的《淮南子·说山训》当中啊，其中呢就有这么一句，原文是：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一湖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尽论远。由此呢，从这句当中呢，由后人提炼出了这个成语一叶知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小故事。
0: 在战国末年，有一位住在深山里的隐士，他叫天机子。他在家附近呢开垦了一块小田地，除了下山买日常用品，其余时间都不下山。一天啊，一位叫做赵正的赵国贵族跑到山上来散心，听到附近的人说这座山上有个隐士，就前来查看。赵正和天机子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虽然天机子很少下山，却知道天下大事，而且还能够推测未来将会发生的事儿，不禁好奇地问：先生不用下山却能知道天下事，莫非先生是神仙，或是通晓厉害的占卜之术？这时候啊，天机子哈哈大笑：我既不是神仙，也不懂占卜，我只会从细微的迹象中推敲出事情后续的发展和结果，就像我们看到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要来了，天气会冷了。而当我看到秦国灭了韩国之后，就知道赵国也难以保全了。先生，听我一句劝，不要回国，在这儿住下吧。不久之后，秦国果然灭了赵国，接着又陆陆续续地灭了其他国家。
1: 这就是一叶知秋的小小成语故事啊。这则历史故事呢，也是启示人们重在观察细节的体会。细节呢，可以体现出很多相关的信息，一个细节可以代表着整体的发展形势，也很有可能就是事情的结果。事物其实都是有关联的，其实呢，更多呢是借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告诉大家，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也有失误的时候。而一叶知秋呢，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是一切皆有可能，我们要学会在细枝末节去发现更多的可能。
0: 一叶知秋与见微知著都有从小见大的意思，但是有区别。一叶知秋呢，比喻从个别细微的现象就能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和结果，而见微知著是观察事物的萌芽状态就能知道它的发展情况和实质了。
1: 没错，这是比较相近的两个成语之间啊，一叶知秋还有见微知著。更多的呢就是啊，一个呢更倾向于啊个别细微的现象，而见微知著呢就注意一个就可以了，那就是事物在萌芽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知晓它发展的情况和实质，这是有所不同的。好了，今天的成语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摸山老母毕凤莲，到处煽动是非。他从沧州离开，又跑到泰山来见金面伽蓝佛超然和尚，正赶上华文龙啊离开泰山去找赖九成不在，所以呢他在超然和尚面前是信口雌黄。他说最近呢、江湖上出了一个新人，叫铁罗汉窦尔敦，是咱们江湖上一大祸害。这小子是五台山文殊院出来的，如何如何专横跋扈，武功如何如何高超，而且到处乱窜。我听说他也上山东来了，如果来了，对你、对我、对任何人都没利，千万想办法把他铲除。超然和尚不以为然，以他的身份

能瞧得起窦尔敦吗？另外他也知道毕凤莲是个搬弄是非的母子，他说话可信也可不信。另外超然和尚对毕凤莲也深恶痛绝，知道他半丧，恨不能他及早离开，所以呢就百般安慰说，好吧，迟早要见着这个窦尔敦，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清除也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打发走了。毕凤莲又出溜到赖九成这儿来了，赖九成对他是又怕又尊敬，心说他来了也好，英雄会我的人手不足，他要留下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好事吗？所以盛情款待把他留在这儿。他一进屋他就问，我听说闪电昆仑子化文龙来了，他怎么不在？赖九成就说，哎，别提了，他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以下书为名只身去找科特朗他们去了，真叫人担心呢。啊，老疯婆子就说，他要见科特朗也没关系，可千万别遇上那个窦尔敦，要遇上窦尔敦呢就背不住把他给蹲住。大伙儿一听全乐了，但是赖九成呢真不放心，这才派飞毛腿王顺去找华文龙。果王顺真把华文龙给找回来了。毕凤莲一看，好啊好啊，没出事儿就好啊，遇上没遇上啊，窦尔敦呢？华文龙就一皱眉，你怎么知道的？哎，我有半仙之体呀，未曾发生什么事儿，我的眼皮就跳。说实话，遇上没？遇上了，怎么样？嘿，我二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未分胜负。我发现姓窦的果然是条英雄好汉。行了行了，你别捧他了，这小子他妈可杀不可留。我见着你老师了，你老师也表示迟早要把他给铲除。华文龙从心里往外啊烦这毕凤莲，因此也没多说。转过天来超然和尚也来了，为什么来呀？不放心徒弟。他们这一聚会不要紧，乐坏了赖九成。赖九成一看各派的英雄纷纷聚拢到自己的身边，这回英雄会我是稳操胜券呐，因此盛情款待。晚上他们正商量事儿的时候，没想到窦尔敦来了。窦尔敦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就听他们四个人在里头正议论的，老疯婆子毕凤莲比谁咋呼的都欢。最后毕凤莲提出来了，如果能把我大师兄三尺地灵魔陆青给请出来，嗨，那可以说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太大了。他的五毒掌在天下所向无敌。也慢说窦尔敦，就是窦尔敦他老师他师爷都来了，咱也不惧。另外毕凤莲还说，实在咱请不来其他的高人，我还有个主意能对付得了窦尔敦。赖九成就问。

0: 老人家您还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一说，咱们参考。嘿，这主意啊，那就是说咱四个人同心协力对付姓窦的，一个人不行，俩，俩不行，四个，那咱四个收拾他，这大概没问题吧。哎，
1: 哎呀，赖九成说办法倒是不错，您说的也在理，那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
0: 你看，想个主意，把窦敦调出来，找到没人的地方，咱们四个呀都埋伏起来，有一个先弹弄他，而后出其不意啊，扔都上去了啊，不就把他收拾了吗？
2: 华文龙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把掌中的茶杯往桌上一蹲，嘿，纯属是馊主意，我不赞成，我也不参加。对付一个窦尔敦，何必兴师动众？再者一说，用馊主意把窦尔敦骗出来，然后一拥而上，就是把窦尔敦整死，咱们也不光彩。我这个人不敢说光明磊落，这种事儿我不能干。
0: 哎呀，小子，你狂什么呢？不这么办能对付得了窦尔敦吗？
2: 毕凤莲，你住嘴，我华文龙的骨头比你硬得多，我宁愿死在窦尔敦的掌下，我也不能做那小人的行为。他们在这里头争论，窦尔敦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暗挑大指罢了。华文龙好样的，别看我们是对头的冤家，就冲着这几句话就说明这小子心地坦荡，够个英雄。将来如果有机会啊，无论如何跟他亲近亲近，倘若跟他结为好朋友，对我来说就太有利了。窦尔敦接茬还想听，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肩头上被人摁了一把。你想想，夜深人静，窦尔敦又是偷听，被人一摁，焉有不吃惊的道理啊？窦尔敦吓了一跳，甩脸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劫道的那小孩。再看这小孩笑眯眯的，把一只小手捂在嘴上，嘘，这个手势说明什么呢？就说你别说话，然后把手招着两招，意思是你随我来。窦尔敦不知道这小孩究竟是哪头的，反正知道这孩子坏，因此在后头跟着他。再看这个小孩飞身跳出这院，到了街上，窦尔敦也到了街上了。小孩不说话，依然把小手招了招，没身就跑。窦尔敦呢，想摸清他的来历，在后的是紧追不舍。您还真别说，这小孩跑的是真快，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时间不大，到了城墙边上了，顺着马道的上了城了。等窦尔敦上了城啊，小孩从城上到了城外了，正站到护城河边上，扬着小脸儿等窦尔敦。窦尔敦下了城了，小孩过了护城河，窦尔敦过了护城河，就见这小孩往下一塌腰，奔正北就下去了。咱这么说吧，窦尔敦紧追慢追，还真就没追上他。眨眼之间，能有十来里地，路旁闪出一座庙宇。书中代言，这座庙叫关帝庙。这小孩到

了庙外的神行的转飘神行，进了院呢，豆蹲呢，看看左右没人，晃身躯也进了关帝庙。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这娃娃跑哪儿去了？好快的身法！道尔顿进庙一看，配殿点着灯光的，门开着，往里看的是清清楚楚。他一看呢，紧对着门有一张木床，床上放着两个大号的蒲团，在蒲团上坐着俩人，一僧一俗。那小孩在旁边站着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一边探头往院看着，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铁伞仙傅华臣，这老头真能说呀，晃着大脑壳，唾沫星子直蹦，跟窦尔敦讲述经过。先说这小孩叫傅春宝，而且又说到窦尔敦，他对窦尔敦说，我见着你师父之后，

0: 你师父提到了你，我开始有反感，后来转变了。我知道你师父不说玄话，这老头要不这么实在，我们哥俩的交情能这么铁吗？可我们老哥俩说话的时候，这春宝这小子就在旁边听着，一句没漏全听去了，因此对你产生了敬慕之心呐。耳朵呐，你可听清啊，这孩子虽然坏，但是天资聪明，对你他羡慕上了，后来跟我提出要求，打算拜你为师。他说嘛，我们爷儿俩之间离得太远，一个祖一个孙，中间少那么一块，正好叫你搭桥。你看这孩子说的多滑稽可笑啊，其实也真是那么个理儿。我一想，我跟你师父的交情，如果你把春宝收作徒弟，咱不就更亲近了吗？因此我答应了。我可没跟你商量啊，我先答应了。这不吗，我还没提这事儿呢，他着急了，你看那嘴撅的，挑我的理儿了。我春宝啊，是这么回事不？春宝在那抬起头来点了点头，可不是吗，光提你们的线了，我的线扔到一边也没人管了，是不是？是不是？窦尔敦一听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转过身来就问这春宝，孩儿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劫道呢，你怎么知道我是窦尔敦呢？春宝乐了，现在我接茶说啊，他是这么回事，他让我这和尚爷爷呀，他来呀，来呀，说你呢也要到山东来，我就非常高兴，我盼呀盼呀盼着你老人家早点来。后来听说你到了燕城了，见着那个科特朗了，我那会就想去你家嘛，我认为未尝不可呀。那么海静大师就是同意了。窦尔敦转过身来点点头，好吧，既然盟书说出来了，我答应就是。这一说答应啊，这傅春宝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呀呀，老西你真好啊，西父请上，受弟子一拜，我给你磕头哟。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傅华臣一瞪眼，你磕起来没完呐，磕几个了，多点显着亲热嘛。媳妇啊，从今以后咱爷俩形影不离呀、啊、您就多了我这么一个左膀右臂，你说细不细？
1: 窦尔敦乐着乐着把脸一沉，春宝啊，咱可把话交代清楚，虽然我收你为徒，但可不是正式的徒弟
0: 呀。出岔头了，这不是正戏的是什么？
1: 你仅能做我的记名弟子，另外你也不算顶门大弟子，将来我要收徒弟，我要百般考验，究竟是谁有资格做我的顶门弟子。别看你现在给我磕了头了，将来排到多少号上还很难说，为师要考验考验你的人品，要考验考验你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然后才能确定收不收你。现在可以暂时以师徒相称，你可愿意吗？
0: 师傅，像这里的还真麻烦呢，我看也行，老西考验徒弟嘛，这是应该的，反过来说呢，当徒弟的也得考验考验老西，对不对呢？到了媳妇老西乐意了，也许徒弟不乐意， 徒弟乐意也允许老西

0: 应。我说这话是这么个理儿吧。大伙一听又都乐了。傅华臣就说，尔敦呐、你这么做完全正确，我对这孩子也溺爱，所以把这孩子惯坏了，把他交给你，你要严加管束，交给你我也就放了心了。傅华臣说到这儿，命手下人献茶，大家团团围坐，开始畅谈，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了。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你到万全镖局都打探出什么消息来了？师父是这么回事，毕凤莲、超然、华文龙、赖九成都在，他们是怎么说的。窦尔敦是个实在人呢、如实的这么一讲，傅华臣闻听气得一蹦多高，嘿嘿，我老兄听见没有，狗改不了吃屎，这老疯婆子到处煽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到哪儿哪儿也好不了，最可恨的就这个赖九成，到了一趟北京十三省总镖局回来，他妈就变了卦了啊！咱一碗水平端，这个事儿真不怪柯特朗，坏事坏到赖九成身上了。所以我说呀，尔敦帮助柯特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应该帮这个忙。傅春宝说话了，对，我媳妇就是应该帮这忙，我也应该帮这忙，非把这帮狗夹住夹趴下不可，这才叫匡扶正义嘛，媳妇你说信吗？窦尔敦点了点头。超然和尚又说，尔敦呐、通过你方才的介绍，对方的势力可不小啊，据为师所知，那超然和尚那是泰山派的总当家的，此人练就的大力金刚掌颇有名气啊，那么他参与此事，肯定他的身手，以你现在的武功，你是赶不上人家的。再说他那徒弟华文龙也非等闲之辈，赖九成实力雄厚，再加上个魔山老母左右掺和着，你们可够呛啊，因此徒儿切万不要掉以轻心，不要轻敌啊，我看这个事情要想有把握，你还得学点真本事，光凭你现在的武功肯定不行，这件事情啊就交给你蒙叔了，让你蒙叔把压箱底的绝招都传给你，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兄弟啊，你说呢？
1: 嘿，
0: 傅华臣一笑，我说老哥你真行，把千斤重担落到我肩头上了啊！好嘞，既然如此，尔敦呐、我就教给你几招吧，省着我把他带到棺材里去。屋里狭窄，施展不开，咱们利用这机会到院里。窦尔敦一听学艺呀、比吃蜜都甜呢，要不他这能耐怎么这么大呢？有出息的人都是这样，说话之间，手下的人在院里多长了几盏灯，然后把院收拾干净了。再看老头子铁伞仙，甩掉长大的衣服，晃着大脑壳迈步来到院里。海静大师手提九连

环紧随其后，有人搬了把椅子，老和尚坐到廊下观看。再看傅化臣，转身跟窦尔敦说：“小子，你也开开眼，今儿个我也卖卖老，我把我们门户之中最得意的招法教给你，这叫阴阳掌啊，又叫阴阳一气掌。你要掌握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咱说练就练，你看着啊。”哎，再看傅化臣往下一塌腰，看官定势，双臂齐摇，身形转动，啪啪啪啪啪啪，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练了36路阴阳掌，把窦尔敦呢牢牢吸引住了。窦尔敦眼神不错，闭住呼吸在旁边看。

什么叫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呀？意思是说，练了这么半天，人家跟没练相似，那就说明人家基本功扎实，不像有的人练完了四鬓汗流，呼哧呼哧直喘，甚至趴那儿起不来了，那没有功底儿。窦尔敦鼓掌叫绝，蒙叔，我算开了眼了，好，真好啊，是吗？嘿嘿，我也觉着不错。哎，尔敦呐，来来来来，一招一式我教给你啊，我怎么练，你怎么练？哎，爷儿俩在院里头吊着膀子就练开了。这傅华臣一口气儿教给窦尔敦六遍，窦尔敦是牢记不忘。哦，怎么使，怎么收，这招怎么变化？傅华臣毫不保留，讲得非常透彻。后来叫窦尔敦自己练一练，窦尔敦练了三遍，一开始有点美中不足，第二遍差不多，第三遍一点不差。傅华臣大喜呀，行行行行行行，小子你真聪明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你整个都继承了，哈哈哈哈。不过尔敦呐，套路是正确的，贵在坚持，你抽时间呢必须得练，这个形式都对，火候你未必能掌握得了，要精益求精啊。孩子，通过你老师教给你的达摩三十六式，你再把我的阴阳一气掌掌握了，可以说所向披靡呀。儿啊，记住了吗？是，我记住了。傅春宝一看，哎呀，这玩意没法说呀，我跟我爷爷这么多年，他这绝招都不教给我，就等着我媳妇呢，这就看出来有远有近了。傅华臣一瞪眼，是那么回事吗？我倒想教给你，你认真学吗？你比我还会讲道理，将来咱俩翻翻个，你是我爷爷，我成你孙子了。哎呀，海静一看说的真有点过头啊，我这兄弟哪儿都好，有时候老小孩小小孩说话是语无伦次。海静大师又告诉窦尔敦，应当掌握什么要领，这个招应当怎么样的使用，套路是死的，打起来要灵活运用。海静大师也高兴了，又教给窦尔敦几招绝活，这都是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教的。窦尔敦心说，啊，我老师还留了几手，到今儿个才拿出来。咱们书说简短，就这一晚上，窦尔敦这能耐增又长了一大块，跟师傅和蒙叔学了不少绝活，他这心里就磕了板了。你别看他表面说着话呢，他心里在想这一招一式怎么运用，到了实战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应付。要不怎么说这种人有出息呢？哎呦，一夜的光景，天亮了，灯光直面，大家回到屋里头漱口净面，落座吃早点。海静大师就说，尔敦呐，你走吧，时间长了家里人不放心呐，这次的英雄会我跟你蒙叔都不能参加，就看你的了啊，如果你能争过这口气来，今儿晚上就没白过呀。是，老师，弟子记下了。傅华臣就说，哎，你师父说的话代表他自己，可不代表

0: 表我啊，我这人好动不好静，背不住我头脑一热，我也去溜达溜达。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爷儿俩还能见面。窦尔敦点头。临起身的时候，傅春宝把自己那套都收拾好了，小包一扛，宝剑背好。媳妇啊，这一回咱爷俩是不能离开了。爷爷，我跟我媳妇走了。
1: 是啊，你不走我也撵你走，省是在我面前你气我。不过小子，我可把你交给你师父了，往后你要得罪你师父，他可不留情啊，你听见没有？
0: 是啊，坏呀，这回掉到后娘手里了。爷爷你放心吧，我媳妇忠厚老实，疼我呀比疼哀家都疼，这一点您不必挂念。走哦。
2: 就这样，窦尔敦跟老师和蒙叔告辞，带着坏小的春宝起身赶奔燕城县群英老店。路上啊，爷儿俩边走边谈。说实话，窦尔敦特喜欢这徒弟。怎么呢？他不呆板，又说又笑，说出话来还不讨厌。窦尔敦就问他：“孩儿啊，跟着我愿意吗？”“
0: 愿意。”“不愿意能跟您来吗？”“
1: 不过我要求的可严呐，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不听话我可不答应。”“
0: 是这一点是千真万确呀，明西出高徒，严西出高徒，您对我要求的严格一点，这没挑。老西啊，你放心，你只要说的对，你徒弟百依百顺，而且凭我的聪明，凭借我的能耐，咱爷俩要打出一片江山。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
4: 这就是暴露的目标。小奥子想到这儿啊，觉得自己还是先坦白为好。他没头没脑地对石令说，那东西也不是我张嘴要的，是他许给我的，非给不可。石令和启灯互相看看，觉得小袄子的话有点蹊跷。小袄子接着说，不论是要的还是给的吧，反正毛布我是穿在身上了，人家别人怎么不穿，为什么就我穿呢？这不是他人也走了，上了戴安了，这点事儿也成了老事儿。石令，你就宽大我吧，这事儿啊什么也不怪，就怪俺们家的房靠着他们家的房，他们家还有棵椿树。还有我刚为抗日送了个信儿就自大了，这也罪加一等。小袄子这一席话倒提醒了石令，他知道金贵送小袄子毛布的事情，现在呢这件事儿正好给他做小袄子的工作引出了话头。石令有些和颜悦色了，两条刷子眉一挑一挑的，一张嘴他把小袄子叫成了甘圣心。小袄子听见石令叫他甘圣心，心里头果然一松，不觉得一阵高兴。甘圣心这个大名儿平时没人叫他，现在石令和颜悦色的叫他甘圣心，他就觉得眼前的事儿也许并非和他猜想的一样，没准儿还是一件好事儿呢。莫不是石令要动员他脱产吧？没想到他给向文成送了一次信儿，竟给他带来了如此的好运气。小袄子忍不住高兴地说，刚才的话都怪我多心，那俩要是动员我脱产，谁也拦不住我，圣经上说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石令和启灯又互相看看，石令赶紧拦住了小袄子的话头，小袄子，脱产的事儿以后再说，我问你啊，你真的做了一件毛布旗袍
1: 啊？
4: 什么色儿的？
1: 葱绿的。
4: 沿着什么边啊？
1: 藕荷色的，绦子上还有小碎点儿。
4: 哦，你有皮底鞋没有啊？
1: 有一双啊，冲肤泥面的。
4: 小袄子觉得石令的问话越问越怪，就反过来问，
1: 你问这些干什么呀？
4: 明天都穿上，头上再使点油啊，别俩化学卡子，卡子越鲜亮越好。
1: 这是干什么呀？

0: 小袄子心里头更奇怪了。待会儿我走了，让启灯弟说给你，你们呢再具体谈谈。他是四区青抗联的干部，专门管你们。说完，石令就先走了。他没回自己的家，住在前街一个堡垒户家。启灯和小袄子在大西屋继续说话。启灯也愿意通过这次谈话使小袄子走上正路，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团结抗日，这也是青抗联的工作任务。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课桌上，一盏油灯在头上照耀。当大西屋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小袄子才显出了彻底的轻松。他说，人家石令在县里是大人物，往你跟前一站吧，你怎么也是个不自在。启灯就说，也不必，都是一个笨花村的人。都是一个笨花村的人，那也不一样。为什么我就愿意和你说话，整天可嫌弃你了。小袄子说着，就着灯光仔细端详着启灯。看，你长我也长，可越长越不一样。哎，你说是不是主给定规的？山牧师说人的一切都是主定规的。哼，小袄子，这全在个人。就说你吧，为什么你一会儿一个样啊？就说这次日本人来笨花，你看你帮了笨花多大忙啊。帮笨花忙，那也就是帮了抗日的忙。可我还要过人家的毛布呢，我还淫乱。京剧上说淫乱就是罪，罪人早晚要受到惩罚。山牧师每回一念那俩字儿，我就一哆嗦。小袄子说着说着，眼圈就有点发红。启灯没有准备小袄子要跟他谈淫乱的事儿，便想绕开话题。可是小袄子还是就淫乱的事儿坐着发挥。我就整天觉得吧，好像有魔鬼牵着我往地狱里头走。我背过的片上画的地狱可叫人害怕了。小袄子，你呢也别说的那么悲悲切切的。可是呢，你也不能老是由着个人的性子做事了，想收都收不住。你看你跟金贵的事吧，那就不能说恰当。在村子里头的影响着实不好。你自己也说了，你还要人家的毛布。开始他要给我买 B 级，我说买 B 级还不如买毛布呢， B 级比洋布也强不了多少，谁愿意净挨他糊弄啊。你看你还觉得跟占了便宜一样。小袄子还要和启灯大谈淫乱和赎罪，启灯就又截住了他的话。启灯把今天时令和他自己来找小袄子的真正目的讲了出来。他对小袄子说，这可是个立功的机会。一开始小袄子推脱着不干，他说他可没见过这阵仗，大白天找金贵放吊桥带时令过炮楼，那吓死他也不敢呢，要是叫别人认出来非崩了他不可。启灯就劝小袄子不必那么害怕，上级把任务交给小袄子那是做了全盘考虑的，也是出于对他小袄子的做辈辈。你先说咱俩什么关系。你是我舅，我是你外甥女儿。咱俩从哪儿来呢？
1: 从石家庄啊。
0: 哦，到哪儿去呢？
1: 到深州。
0: 到深州干什么呢？
1: 跟我舅舅办货。
0: 哦，办什么货呢？
1: 深州蜜桃。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对是对。可我既是你舅舅，就得装得像点，你呢就别较劲了，像这样到了戴安炮。

0: 头准得露了馅儿。那怎么就不较劲了呢？
1: 哦，这样吧，
0: 他说着往石令的怀里头一靠。石令发现小袄子靠到了他怀里，赶紧说，哎哎，不能这样。那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干脆我下来吧，你也累了，咱俩歇会儿，前头就是梨树趟子。小袄子一边说着一边就往车底下出溜，石令只好停住车，看看真到了梨树趟子，知道这是梨区了。赵州东北部出产雪花梨，戴安就在梨区。石令从车上骗下腿儿，小袄子早就钻进了梨树趟子。正是盛夏，青梨长得拳头大，累累坠坠，把树枝压得扫着了地。小袄子看个齐辈儿，也不嫌地上的沙土，坐下来就仰头看梨。石令没坐，站在一边抽烟。小袄子看着看着梨，突然问石令：“石令同志，我不想当你外甥女了，成不成？”“那你想当什么？”“
2: 我当你媳妇儿啊！一当你媳妇儿，保管随和，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小袄子说着说着还就有些搔首弄姿。石令低头看看坐在地上的小袄子，小袄子正拿眼勾他，鼓着的胸脯一起一伏的。石令不由心想，这人呐，还真是本性难移。他说，小袄子，咱俩这是执行任务，可不是钻窝棚。可谁知道石令一提钻窝棚，小袄子是更加来劲了。他把身子一仰，头一歪，挑衅似的笑着说，
2: 哎，你就没钻过窝棚？你钻过，那家花地里有的是花，就是舍不得多给。
0: 小袄子这将军似的发问和揭老底儿似的肯定回答，弄得石令很是不自在。他知道不能再和小袄子在这荒郊野地里纠缠，就突然把脸一沉，把腰一叉。小袄子，现在咱们俩是执行任务，可不是来这儿打斗的。你可看清楚了，我腰里这枪，看见没有，不是假的。说崩了你就崩了你。小袄子一看石令变脸，才连忙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浮土，走出了梨树趟子，不情愿地朝自行车走。他一边走一边想，这石令和金棍儿都有枪，怎么谁都张口就说想崩我呀？石令和小袄子又骑上了自行车，两个人许久无话，直到快到戴安的时候，小袄子才撇着嘴问石令，
2: 咱俩过完了沟，我怎么办呢？你往东走了，我还得往西走回家，谁管我呀？
0: 石令说，小袄子，是这样，咱俩过了沟，天黑了你再回来，晚上金棍还要再放一次吊桥，还有开会的人要过来，到那时候呢，你再就事儿回到这边。
2: 让我隔人回家呀，深更半夜的我怕。
0: 啊，我们都有安排。你过了沟，走五里下汽车道，汽车道旁边有个村子，村东口两棵杨树上有俩老个窝。你进了村呢，找五委会一个姓高的，住一宿再走。别忘了脱了你这身衣服啊，你这身衣裳太惹眼，汽车道上人也杂。小袄子在前头一叠声的答应。出门的时候他拿了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头是他平时穿的衣服。正午，小袄子和石令赶到了戴安据点。现实戴安没住日本人，只住着警备队，楼顶

0: 上站岗的看见小袄子和石令，打老远就问：“
1: 哎，干什么呢？站准！”
0: 小袄子呢，就冲着站岗的喊：“俺找金贵。”站岗的就问：“
1: 金贵是你什么人啊？”“
2: 是俺邻家，叔伯哥。”
0: 站岗的就让人放下了吊桥。金贵早就听见有人找他，他从炮楼里迎出来，站在吊桥这头往那头看。这头站着小袄子是邻居，叫叔伯哥也可以。可是小袄子身后还站着石令，再细看石令这身打扮，金贵已经感到来者不善。石令不等金贵多想，闪过小袄子，站到金贵眼前，抢先就说：“哼，我是小袄子他舅，从石家庄来，找你有事儿，快领我们上楼吧。”金贵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小袄子也大声嚷嚷上了：“哎呀，可杀人了，快叫俺们上去喝口水吧。”石令在炮楼上说服金贵放下了吊桥，便和小袄子先过了沟。当天晚上金贵当班，又串通了一个当班的弟兄放下吊桥，开会的同志都过了沟。石令在沟那边把人迎过来，就事儿又把小袄子送过沟这边。小袄子辞别了金贵，一个人往西走，走了五里，果然看见了一个村子，村口有两棵杨树和两个老个窝。
3: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走动不再往本楼家走动，元庆的媳妇儿本楼的娘死了。那年走动来请向文成给本楼娘看病，本楼娘吃了向文成的药好了。可是过了不久，这女人又得了一种怪病，向文成便无能为力了。这女人逢人就说雷公那儿缺人手，他爹活鸡脚正在雷公那儿叫他，他就要到天上帮他爹下雹子去了。他满街串悠，身披元庆的紫花大袄。

腰里头系着大包，装成老爷们儿。他从前街转悠到后街，连套儿坊巷家巷都转到了。这一来，人们才看清楚了本老娘的模样。他小个儿，瓦刀脸，短胳膊。短胳膊缩在元庆的紫花大袄袖子里，就显得格外的短。一街人都看他，一街人都说，这女人可不如走动媳妇三菱顺眼，可不知怎么的，就单把走动给迷住了。本老娘在当街疯跑，元庆不管，本老更是羞惭，每次还是走动把她背回家。走动背着她走，路过施安堂的时候，去找向文成，请向文成再给本老娘对症下药。向文成看见本老娘就像是个纸扎的人，短身子在紫花大袄里显得很空洞。走动也不让纸扎人坐，单把他戳在门后。向文成还是救过来，从两只大袖子里找到他的胳膊，为他号脉。这脉象把向文成吓了一跳。向文成行医多年，还从来没有遇见过如此脉象，短促尚且不说，他跳跳停停，停停跳跳，跳和停都有一定的规律。像什么呢？向文成想起来了，像戏台上的锣鼓点儿。向文成深谙戏台上的锣鼓经，有一个叫做水底鱼的锣鼓牌子，就是这个节律。向文成虽然觉得元庆媳妇儿脉象蹊跷，并存疑问，可是还是按照一个医生的职责询问了本老娘的病情。他问本老娘哪儿不舒服，为什么单往街上跑。本老娘拿眼直勾勾地盯着向文成说，我是就要走的人了，莫非还不和乡亲们见个面？向文成就又问他，那是谁非叫你走不可呢？本老娘就说，是他爹活犄角，是他爹叫他去帮忙。向文成一听本老娘说的竟是胡话，已经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发烧热症所致。他觉得这症状和他看过的任何一种医书都对不上，就直言不讳地对走动说，走动啊，这病可难住我了。我估摸着呢，这应当属于精神方面的事儿。我对这类病没有研究，也不能乱下药，只能先给他拿俩西药片吃吃。这药片呢属镇静药，吃了呢可以叫人安生，吃两片就能让人睡个好觉，不会有坏处。向文成说的这药叫巴比妥，这也是山木人给他的。巴比妥属镇静类药物。向文成说完，打开一个小药瓶，从药瓶里倒出两粒小白片，按照西医包药的规矩，把药片包成五个角的西式药包，中医包丸散包成四个角，西医包药包成五个角。向文成管这种药包叫西式药包。走动听着向文成的嘱咐，一手攥住这个小药包，背起本老娘走出施安堂，回本老家去给本老娘烧水吃药。走动服侍本老娘吃了药，坐在本老家黑屋子的一盏孤灯下等本老娘睡觉。可谁知道本老娘不仅没有睡，反倒更精神起来。他趁走动正趴在桌子上迷糊的时候，霎时间便光着身子上了房，在房上高声回答起他爹活犄角的问话来。

走动被惊醒了，他来到院子里，看见房顶上这个裸体女人正对着朗朗的星空说话。走动从他那话里听出来，好像活鸡脚正对这个女人发怒，嫌她迟迟不去。本老娘冲天空伸着两条光胳膊，

0: 是经过刻写员在蜡纸上刻出，在油印机上印出的油印粮票。政府物色刻写员，走动就推荐了本儿了。县长尹率真问走动为什么推荐此人，是不是了解这个人？走动就说呢，哎呀，这个孩子呀，我是最了解了。接着走动就把本楼写字的特长和人品做了介绍。尹率真说，
1: 你们八辈祖宗啦，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叫夏随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您别说，方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突然听见方叔安的喊声，哎，在西北方向，离咱这不远，走走。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等他们这一出现呢，大伙可真乐坏了。这仨和尚是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也那么高也那么大，上秤称一称能有360斤挂铃。这大和尚是谁？少林八的名僧之三，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原来啊，他们也接着请帖了。这老三位一商量，赶奔三仙岛。但临来之时呢，要求当家的，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就是北下欧阳春他爹，要求他出头。欧阳钟会呢，也想这么办，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想干什么，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折腾的这么凶。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不那么容易脱身，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因此欧阳钟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说我把事处理处理，随后我就找你们去，尽量我还多带人。这段书啊，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都得参加。因此呢，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他们还真没来过。登陆之后发现招牌，找到招商店，见着小义是爱虎。爱虎说，老三位你们快去吧，诸葛元英上官峰两位老剑客刚走。说着说明了路线，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结果晚到了一步啊。上官峰好悬没把命扔了，诸葛元英也身负重伤。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徐良、白云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徐良过来见礼之毕，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三位大和尚一皱眉，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徐良不必捉急，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

干什么？先救人。仨大和尚来到诸葛元英上官峰的近前检查啊，果不其然，上官峰的伤要重得多，必须得抢救。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呢，对医道相当精通，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还阳佛，见着他就能还阳，有起死回生的能为。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了，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把应用之物收拾好，这才来到两军阵前，是一字排开，跟三架大山似的，上主天下主地，三个大胖子。对面是金灯剑客吗？小僧问讯了。夏遂良早就看见了，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就等着他们过来。这都是老熟人了，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夏遂良冷笑着点点头，哎呦，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吧。不错，正是小僧。还阳，欢迎啊！哈哈哈哈，三位哪个过来呀、啊？今天我收庄带包一碗，有谁算谁。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你说他有多狂啊？这夏遂良一反常态，净说疯话呀、啊。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方便演冤争啊。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三大名僧一商议，干脆咱们哥仨揍他，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以多为胜。再看三个大和尚啊，蹭蹭蹭三吊脚站好，把阵势就摆开了。欧阳普中说话：“金灯大剑，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老僧也不便多言了。今天只有一决雌雄。由于你身份太高，武艺太强，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不知你可愿否？”凌空长老还说呢，怎么样夏遂良，有这胆子没？要不敢应战，咱就单对单，各对各，你说吧，夏遂良有多狂啊？根本不理会这些，仰面大笑了一阵。我说三位高僧，慢说你们仨，你们就来六位，谋也不惧。好嘞，杀杀！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遂良就站到一处，结果一伸手啊，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他们发现夏遂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身形转动，两臂摇开，呼呼刮风，可以说是出掌如电。别看仨人打一个，站不倒夏遂良，但是夏遂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什么呢？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

0: 那少林正宗正令，在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呀，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马后一定人，铁齿排擂，莲花灌裆，油锤灌顶，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啊，磕磕碰碰，砸砸拉拉，根本人家不在乎。再看这仨和尚，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手指头好像小棒槌，要给夏绥良拍上，那真够瞧的。因此夏绥良不敢大意，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承达在他身边呢，昆仑僧小声跟他说：“纪老剑客，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此话怎讲？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看，咱一百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该在这儿戳着。以我之见，大家就上就得了呗，把徐良、白云瑞一咔嚓，不就完了吗？你看他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就耍他老哥一个。眼前这事儿，这明明吃亏上当，人家提出来三个打他一个，他也同意了，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哎呀，我其实不服。纪承达一乐：“大和尚，你呀别不服，你有你的想法，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人家身份那么高，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要仗着群殴，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你就瞧好吧，没错。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如果跟他看法不同，违背了他，他可翻脸不认人呢。是啊，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别过去，就在这儿看热闹吧。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单说徐良、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头观战，一瞅这三位大和尚战不倒夏绥良啊，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房叔安能耐不大，但是久经战场，经验丰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想赢夏绥良的人没有，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房叔安一想，我别闲着，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哎，房叔安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东学嘛西看，一边看他是一边喊：
1: 咦，有人没？我说有帮忙的没呀？都到这边来呀！有帮忙的没？
0: 那边说怎么了？脖子叫人掐住了。房叔安好像没咽了气，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房叔安回头一看，哎呦，可把他乐坏了。后边站着好几位，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胡须长可过膝，娃娃脸，笑笑呵呵的，长得慈眉善目。谁呢？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逃

0: 福安，在陶福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邹华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脑袋上勒着皮条子，光俩脚丫子，穿着破旧的衣服，满脸的滋泥，是怪眼冤翻。正是海外的野叟王源，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那位说这干什么？乐疯了。哎呀，我说各位，你们才哪儿来？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快点帮忙吧，我干老都要归位了。这几位一乐，说完了，不必着急，我们就是帮忙来的。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咱不必细说，都接着请帖了，全都找到三教堂，一问陈仓和魏真，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见着爱虎，爱虎画了路线图，这才找到绝命台。正往前走着，看着这大脑袋了，房叔安一叫唤，陶路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有打仗在招呼人的吗？哎，向房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老方头前带路，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房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
1: 咦，爹，哎，你说我是副将不？我这么一招呼，马上就来了援兵了。您看谁来了？
0: 徐良一看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白云瑞也过来了，陶路问明之后点了点头，手捻虚髯，往战场看了看，心说话吓随良啊。你这叫不是好折腾，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又叫回光返照啊！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老剑客想吧，让徐良、云瑞、房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陶福安那人稳当，手托着白胡，先咳嗽了一声，我说打得真热闹啊，让我们也赶上了，我们也想凑凑热闹，不过呢，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老朽到了。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论年纪比别人都大，论身份比别人都高，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赶紧过来见礼，弥陀佛，老剑客到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这不，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三位高僧累了吧，请到旁边休息，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别人都等着。陶路来到夏随良近前，金灯大剑，久违了，久违了，可认识老朽吗？
2: 认识。
0: 你不是陶老吗？正是老

0: 宿，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金灯大剑，这不用问了，你还是打算不完呢？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
1: 对，刀夫安，你是明白人，这事儿完不了。
0: 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夏虽良的跟头不能白栽，我得把脸面找回来。但是陶老，你放心，你们呢都是次要的，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呀，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要想完可以，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杀，任凭我打，多攒我出来这口气，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这件事要做不到，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陶老，咱别说别的了，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既然给他们帮忙，那就是我的仇敌呀。您老就请过来吧，我夏某奉陪。
2: 哎呦，真够横的啊！
0: 夏翠良，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诚然，你的能耐是高，武艺是精，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你夏虽良可就是要倒霉呀。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月，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如果仗凭着武力，你可离这倒霉不远了。
1: 啊呸！陶福安，你少说废话，过来，有谁算谁。
0: 陶福安一看这夏翠良这怎么了，就像个条疯狗似的，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王源蹦过来了。王源那脾气够多暴啊，听了夏翠良的话，把王源都气的脑瓜盖都炸开了，把伞法往后一甩，苍的人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
1: 老剑哥，
0: 您不能对牛弹琴，用不着小剑魔来，我王某就能教训他。拿命来！哗啦啦啦啦！王源往上一纵，才要血战夏虽良。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海外野叟王源一看金灯剑客夏随良比秃尾巴狗还横，不由得火撞顶梁啊，伸手拽出宝刃九耳八环太阴刀，拉家伙就上上去。他要跟夏随良一伸手，这叫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要说两人的能耐还差着一块。武林高手们公认夏随良在当今的武艺排到第四把，而王源排到第八位，中间还隔着个万年古佛白老白一子和飞天魔女龙云凤。如果两个人真伸了手，王源是非吃亏不可呀。陶路陶福安急得汗珠子就滚落下来了，噌往前一窜，把两个人给拦住，还得安慰王源：“老剑客，别发火，有话咱慢慢说，你先闪退一旁，跟这号人有什么好说的，干脆就劈开亮着。不，等我把话说完，时不可解，再动手。”王源没办法，退归本队。陶福安苦劝夏随良：“夏老剑客，难道我们这么多人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连一句都听不进去吗？你是非打不成吗？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你要怎样收拾？

我要说的话都说没了，你应该清楚。还是那句话，想解决不难，你给白老白姨子送个信儿，叫他来，让他直溜溜跪在夏某的面前赔礼道歉。我想打我就打，想杀我就杀，打不死他算得捡着，没杀他算我有恻隐之心。只要我这口气顺得过去了，这事儿就算完了。除此之外，你们是枉费唇舌，不服气儿就过来，随便爱谁是谁。夏某是奉陪到底，把陶老剑可气的肺都炸了，心说夏随良啊，夏随良，你这可是真作死啊，不用王元，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我非得跟你分个短长不可。这个劝仗的多好，他亲自动了手了，话不投机跟夏随良是站在一处。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陶老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善打百步神拳无影掌，但是他这种掌法在夏随良面前也失去了效力，打不动，另外也打不着。那夏随良啊，身形转动好像疾风闪电一般，不给陶老留半点喘息的机会。几十个回合过去之后，陶老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王元在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你看这老头，你不让我伸手，你怎么伸了手了？看这样你白给呀。王元拉刀就要上去，正在此时，树林里有人，夏侯人一看，夏随良啊，哦，你又跑到这儿发威来了，今天我们收拾收拾你。这老四位一出现，差官队可乐坏了，老少的英雄急忙拥上来跟白云大剑众人见礼。白云瑞就好像磕头虫一样，拜见老师，拜见三位师叔。徐良过来给老前辈们也施了礼。白云剑客说，梁子云瑞，你们不用说了，我们全了解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到了招商店见着爱虎了，爱虎已经都给我们做了介绍，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等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后退，遵命。众人往后一退，陶老也回来了。陶福安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不住地摇头叹息，哎，老了，不中用了，惭愧呀，惭愧。白云大剑安慰了他几句，陶老这才归队。夏侯仁迈步来到金灯剑客的近前，把脸往下一沉。夏随良，认识贫道吗？嘿，有什么不认识的？你不就是夏侯仁吗？对。方才你口口声声说些什么？你说有谁算谁？还说嘛，让我师弟白老白姨子跪。

0: 以在你面前任凭你耍落。这话是你说的吗？
1: 对，就是我说的，现在我依然还要这么说。
0: 好，既然这样，你可得拿出几手绝活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要没有绝活，恐怕办不到吧。
1: 夏侯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还敢跟我伸手不成？
0: 何止是敢呢，我还要把你抓住清算这笔老账。

看七星楼所为何故？哦，看楼不看楼的倒是小事儿，有几个熟人啊，我想让你们见见面。萧道成说完了，把两只手指头往嘴里头一塞，打了三声暗号，但见三层楼上的门窗同时开放，咔咔，大家闪目观瞧，哟，一个个是容颜更变，魂不附体。什么原因呢？门窗一开，在上头露出几十个人来，在最前面靠着楼栏杆这儿，一共是六位。再看这六个人，双手倒剪是五花大绑，每个人的后边都站着四名彪形大汉，两个使长剑的，两个使刀的，都压到这六位的脖子和两肋上，随时随地可能把这六位就给杀了。那么这六位是谁呢？在场的有很多认识的。头一个就是前文书咱们说过的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派来那个大护法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潘鼎臣是五圣人于和驾前的大护法之一，代表五圣人于和赶奔三教堂，亲自调查了解，最后发现夏随良做的事儿不对，因此当面认识不认识啊？哎，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动武为妙啊！哪个敢不听？贫道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立刻将他六人斩首。

0: 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和曾真去机场接胡海洋和一位重要的客人，张仲平却发现这位重要的客人正是秦山蛙。秦山蛙快走几步出来，站住，用腋下夹着拐杖朝张仲平伸手过来。仲平，张大老板。胡海洋问，哎，怎么你们认识啊？张仲平说，哎呦，认识，我们都认识好几十年了。是吗？秦山蛙说，
2: 是是，我们之间的事儿啊，可有的说呢。
3: 曾真说，哎呀，先别说了，走走走，我们先上车吧。
1: 这没问题，我会让后续资金尽快到位的。张老板，这还有第二件事，胡老板的别墅项目啊，要建在咱们村上，下雨的坟呐，得迁，我们得给他另外找个地方。见张仲平没有吭声，秦山蛙扭头看了他一眼。哎，你听到我说话了没有？
2: 我在听呢。在新建的学校附近能找到合适地方吗？
4: 哎呀，现在的地呀，都分到村民手里去了，要到村里新征坟地那可不容易啊。当然，如果能找胡总多要点钱，可能会好办一点。
2: 钱钱钱，哎，你怎么一开口就是钱？
4: 仲平，这没有钱怎么办事儿啊？
2: 我再想，我再想。要不然，坟就不签了。
4: 仲平，
2: 不签了。
4: 这样，我们给夏雨在学校门口塑一座雕像。
2: 雕像，
4: 哎，这倒也是个主意。我觉得呀，如果没有夏雨的照片，按照曾真的模样塑个就行。
2: 哎，别别，你看，你和曾真不会忌讳这个吧？
4: 哎，不忌讳就好。不过，你看这又得花多少钱呢？
2: 这样吧，你啊，先做个预算，看大概要增加多少钱。这个，我来想办法。

胡海洋的公司在一幢联排别墅里，一楼被打通了，用作房地产项目的沙盘展示。几个人围着沙盘，

0: 由胡海洋向张仲平、曾真、秦深挖介绍擎天柱房地产项目的情况。他们的项目离核心风景区不远，是一个几千亩的林场，有山有水，有原始次森林。胡海洋要做的不是一个纯房地产项目，而是一个主题地产，一个产权是生态别墅酒店， 一个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他们的项目除了那个林场，还有一半土地属于秦深挖管的那个村。张仲平直到这时才明白胡海洋为什么会走得那么近。他们俩一个是土地爷地头蛇，一个是财神爷强龙，算是强强联手。曾真对这个项目表示有点疑问， 就是项目做起来以后会不会破坏这儿的生态环境。胡海洋让他不用担心，因为他们的项目将尽可能地保留原生态，是一种保护性的开发。胡海洋对曾真说，等一下我把所有的审批材料全部提供给你，你记住了，我挑你做这个项目的形象代言人，不仅因为你健康漂亮， 还因为我相信你会把我们这个项目的品牌看得和你自己的品牌一样重要，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曾真笑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说我明白，我不会辜负了舅舅的期望。
1: 张仲平听着胡海洋的介绍，突然想到了丛林跟他提到过的香水和国营物资公司，那是一家国有企业，原来是个畜牧农场， 靠近西郊公园，也是有山有水。他觉得胡海洋的概念很好，又有实力，如果他能把他的产权式生态别墅酒店项目做到省城里去，那就意味着他又替香水和国营物资公司找到了买家，他就又比别的拍卖公司有了更强大的竞争力。张仲平把胡海洋叫到一间空着的办公室， 把香水和投资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没想到这胡海洋立刻眼前一亮，说他关注那块地其实已经很久了，怎么他要被拍卖了吗？张仲平说，目前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拍卖应该是早晚的事儿，我没把胡总当外人，这才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你。胡海洋说，我知道， 张总放心，我不会滥用你对我的信任。张仲平说，这我相信，因为在现阶段保密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如果胡总做了决定，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我们一起好好运作一下。胡海洋承诺他不会去找别的拍卖公司，以免把事情搞得复杂化。两人相视一笑， 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掌相击，成交。曾真上了张仲平的车子以后一直没有说话，直到车子在秦山挖的指挥下驶进了酒店的停车坪，曾真这才开口，他说，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怕我粘着你似的，你们两个准备搞什么秘密勾当？ 秦山挖望了张仲平一眼，说，没有没有，哪有什么秘密勾当。张仲平说，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很偏远，你不会感兴趣的。曾真说，那你为什么去？张仲平说，我不得不去。曾真赌气地跳下车，直奔酒店大堂而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跑到大堂登记处的曾真要了最后的一个房间，他问房间为什么这么紧张，服务员告诉他，我们这儿是新开发的旅游区，我们这所宾馆也是这儿唯一的一家，求大于公，房间一般都得提前预定。曾真开好房间，走向楼梯口，来到了328号房间，开门，把资料扔到床上。他挑起窗帘朝停车场张望，发现张仲平正开车离开。曾真怎么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急急忙忙地夺门而出。他下电梯，穿过大堂，几乎是小跑着坐上了等在门口的的士。
2: 张仲平和秦山洼没想到曾真会跟上来。他们的车子在乡村公路上行驶着，好半天才在一座正在动工兴建的学校校舍工地前停了下来。两个人下车向工地靠近。秦山洼向张仲平介绍着情况，张仲平不时点点头。质量啊，千万得注意质量。山洼，你可得亲自盯啊，盯紧了可不能偷工减料。秦山洼点点头。哎呀，这一点不要你盯住，我以脑袋担保，一定会为娃儿们的生命负责。两个人边说边返回到车边。秦山妈说，这车子呀还能往前开一段，停在旧学校那儿。
1: 哦，现在无法接通。胡海洋心里愣了一下，怎么两个人的电话都无法接通了？他马上又拨打了秦山洼的号码，这回很快就通了。
2: 胡海洋说，秦村长，张总和曾真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啊？什么？没有啊？那你在哪儿？我派人过来接你。

0: 吃饭。秦山妈说，我就不过来了，今天晚上我还有约呢。胡海洋听懂了他的话，笑笑说，随你随你，我可不能坏了你的好事儿，我再跟他们联系吧。张仲平和曾真连滚带爬地来到山脚下时，天色已晚。来到原来的小河边，更是傻了眼，因为已经涨满了水，河面比原来宽了两三倍。黄浊的洪水夹杂着枯枝败叶滚滚而下，发出野蛮的咆哮声。张仲平看了蹲在地上的曾真一眼，说，你得站起来啊，千万别松懈了，我们得赶紧过河。
1: 曾真站起来，把全身的重量都撑在那根树枝上，朝那条河探了探头。可是这么急的水怎么过啊？
0: 没办法呀，要想不在山里过夜，就得赶紧过去。
1: 这上下游都没有桥吗？你是说我们得趟水过河行不行啊？
0: 我们那会儿没有桥，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找了。你站好了，把树枝给我，我先去探探路。
1: 这也太危险了吧。哎，等一等，看雨会不会停，要是雨停了，水位就会下降吧。
0: 这雨啊，一时半会儿停不了，再等下去啊，山上的水就会往下流，河水还会往上涨，那时候想过都过不去了。
1: 突然又是一个炸雷，张仲平从曾真手里拿过树枝，在河边把鞋脱掉拎在手上，试探着趟水过河。曾真焦急地注视着他。没多久，张仲平便过了河，又很快从河那边过来了。
0: 张仲平说，还行，水啊齐腰深，还不是很急，来赶紧。

0: 叫紧紧抱住了张仲平。
1: 张仲平显然也看到了那条蛇。张仲平把曾真反抱着移到自己身后，等那条蛇游到身边，捞起它扔在对面山上。曾真尖叫出声，望着张仲平惊魂未定。张仲平说，好玩吗？
0: 曾真拼命摇头。
1: 还去过伊拉克呢，吓傻了吧你？
0: 曾真拼命点头。
1: 你还不快点谢谢我啊？
0: 曾真撅起了嘴唇，在张仲平的脖子上亲了一下。
1: 张仲平又叫道，哎，蛇！
0: 曾真更大声地尖叫着，更紧地抱住了张仲平。
1: 好了好了，骗你的都听不出来啊。
0: 曾真哭出声来，抡起了两只拳头打着张仲平。
1: 好了好了，不是要你死死抓紧我的裤腰带吗？你小命攥在你自己手里呢，不想要了？
0: 你趁人之危，
1: 那还不是你自找的呀？
0: 是你是你是你，都是你，都怪你，你是个坏人。
1: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俩快点过河吧。
0: 两个人浑身湿漉漉地爬上了汽车，张仲平把车子发动起来，打开暖风，曾真仍然冻得直打颤。张仲平说，这样不行，你赶紧把衣服脱了，我车上有空调被，你先裹上对付一下，要不然会冻病的。曾真说，没事儿没事儿。张仲平说，我一个老男人什么没见过，好好好，我下车，你快点。张仲平说完下车，关上了车门。曾真犹豫了一下，反锁住车门，开始脱起衣服来。

0: 北京时间00: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有一天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